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手势解锁，孩子也能快速掌握。在长达2周的时间内，骗子不断地诱导孩子消费、转账，还立即要求他删除所有银行、支付平台发送的交易短信。因此，家长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的金额已经累计近20万元。
1: 骗子抓住未成年人涉世不深的弱点，以退票、退款、账户核验、解除违约为借口，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哄骗孩子操作家长手机，最后指令删除交易短信，彻底隔绝家长知情渠道。这样的案例在一线并不少见。黄晓华提示，
0: 日常不要忽视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正规平台办理退款绝不会要求客户先向外转账，凡是以退款为名让你先转钱进行账户验证的都是诈骗。
1: 结合本次典型追星退费诈骗案例，黄晓华梳理出3条实用可落地的家庭金融防护要点。
0: 一是管好密码，包括手机密码和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的支付密码最好分开设置，不要设置成一样的。二是设好防线，给孩子常用的支付账户设

0: 设置单笔和日累计限额，关闭小额免密，开通交易提醒。凡是要你删除交易短信的，那是骗子在切断你的知情渠道。三是教好孩子，凡是以退款、账户核验为理由要求转账、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拿不准的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1: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不幸落入此类骗局，请第一时间冻结相关支付账户，完整保存全部聊天证据，立刻报警，并且马上联系银行申请紧急止付，尽可能挽回损失。金融安全没有旁观者，守住家庭钱袋子，既要擦亮双眼提防陌生平台的高收益陷阱，更要筑牢家庭内部的账户安全防线。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出现的带谈心升级酒店房型服务引起关注。总台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出现不少酒店低价待订和待申请升级服务。卖家们声称五到八折待订房间、员工内部价、帮你省钱等等。而这些酒店多是国际或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
4: 低价酒店待订服务看似极具性价比，实则暗藏消费风险。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卖家失联，消费者往往需要承担较高的维权成本。卖家酒店待订服务在法律上如何定性？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靖宇的报道。
5: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待订服务，订购两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6: 我找到的这个待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5: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待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6: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5: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待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待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待订并未成功。
7: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呢，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5: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7: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5: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计，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带谈心升级房型。

0: 云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定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1: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2: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到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0: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3: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定我还是正常的待定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定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定的时候给别人用。
0: 记者注意到待定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4: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5: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0: 近年来因待定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定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6: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7: 新闻纵横。

0: 葫芦娃这串清脆如铃的旋律已经在几代中国人的童年中回荡了近40年。最近呢，这段旋律真的走进了现实。
1: 在浙江绍兴，一位被网友称为葫芦娃爷爷的老人陈金鳌最近意外地火遍了全网。视频画面里，一幢临河老屋的屋檐下，藤蔓一路攀援，七个圆滚滚的葫芦错落有致地挂在绿叶之间。

0: 老爷爷推门而出，笑意盈盈，活脱脱就是动画片《葫芦娃》里的爷爷的现实版本。这一经典场景勾起了不少人的童年回忆，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
1: 然而随着关注度越来越高，老人的生活也被过度打扰，甚至被流量裹挟。为了重获清净，葫芦娃爷爷最终亲手剪下了那些葫芦。曾经火遍全网的七个葫芦娃，如今已经成了绝版风景。流量时代戛然而止也是一种圆满，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新曼、高一佳、沈思维的报道。
2: 视频中的老房子位于浙江绍兴书圣故里景区，临河而建，是陈金鳌家的祖屋。75岁的陈金鳌老人和老伴沈华林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这段时间前来打卡的游客一波又一波，让冷清的老房子一下子热闹起来。陈金鳌说，当初种葫芦只是想美化自家小院，没想到引来这么多游客拍照。葫芦给这里带来了福禄。
3: 葫芦，葫芦就是福禄，这边是旅游区，旅游区呢有好多人要路过的，大家看到开心一点，给他洗个澡，洗个澡干净一点，干净一点大家看起来漂亮一点。这个葫芦娃真的很漂亮，他那个有精气神。
2: 七个葫芦的视频偶然走红后，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书圣故里，有人选择静静驻足，默默打卡童年记忆，也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就为了和葫芦娃爷爷当面打声招呼。而两位老人也总是热情回应，把这些素不相识的游客当成了自家亲人。
3: 他们和爷爷爷爷多亲的，对不对？看见他们就像看到我自己的亲人，亲人呐、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4: 他们经常说的，我从杭州来骑车骑了3小时，就是为了看你的葫芦和爷爷。还有祖国这好多地方他们叫的是爷爷奶奶，高兴，真的高兴，从心底里高兴。
5: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2: 陈金鳌的生活简单而自足，唱歌、跑步、种菜都是老人平日的爱好所在。这几天为了回应网友的热情，老人还时不时的亮亮嗓子，用歌声传递心情。
3: 大家都开心快乐。
2: 在老人和游客的互动中，开心两个字总是挂在他们嘴边。隔着一条小河，游客们祝福爷爷开心健康，爷爷也总是热烈地祝愿大家开心快乐。对陈金鳌来说，开心是当下最珍贵的事儿，也是他能送出的最好祝福。
3: 就是开心，因为我生活幸福了，这么多的人跟我很热情啊，爷爷爷爷这么叫起来，他们把我当成亲人听，我为什么不要开心？
2: 然而随着家门口的人流量越来越大，陈金鳌与沈华林老人平静的生活也不免被打扰。面对怀着期待而来的游客，老人总不忍让他们失望，就算正在吃饭，陈金鳌也会一次次放下碗筷，起身推门，跟游客打招呼。有时候一顿饭的功夫就要进进出出近10次。考虑到老人的身体和安全，9月2日，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特别赶制了2块温馨提示牌，一块交给老人，方便挂在阳台上，另一块立在对岸。绍兴市越城区釜山街道书圣故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朱小芳：
6: 我们也是就是连夜做了一块爷爷要休息的这么一个温馨提示。那我们也跟爷爷说，如果说您觉得你要休息的时候，那你可以把这个牌子挂上去。
2: 9月5日，也就是上周六，书圣故里景区客流量激增，看着岸边黑压压的人群，陈金鳌有些心急。和老伴商量后，当晚他做了一个决定，摘掉七个葫芦。
3: 因为看到外头的人太多的，为了大家的利益，也为了我自己的身体情况，也有点累了。葫芦摘下来。

0: 业务从零而来。
1: 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2: 莫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1: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3: 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欧洲多国为何如此紧张？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5: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战，我已经86岁了，我妻子84岁，虽然这不能和世界大战直接相比，但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情况似乎正奇奇怪怪地汇聚在一起。我认为整场选举是被恐惧驱动的，某种潜能或某种特定的人群影响了这次选举，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当选择党集会时，你可以看到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6: 显然赢得了选举的这个政党并不是我支持的政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那些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归属感而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正在努力工作的人，难道接下来就要被赶走吗？
4: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有巨大不确定性。但德国政治评论家莱昂纳·菲克斯认为，这一防火墙正面临挑战。
7: 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从保守派到极左翼的政党组成联盟，仅仅来阻止选择党掌权。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选举如此有利，对莫茨构成如此大的危险，因为这关系到欧洲保守党的未来方向。
4: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8: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4: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9: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吸引力呢是明显下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呀、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10: 听今天

0: 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启幕，会期将持续到13号。本届展会设置九大专题展，多场论坛、成果发布、经贸对接活动同步展开，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技术、新成果。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月度数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于今天上午举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在太空独特环境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今天，农业农村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和筹备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继续在福建厦门举办，会期将持续至11号，多场产业对接、经贸洽谈活动有序开展。今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进入第二天会程，围绕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数字产权治理等议题开展多场专题研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到10号，法国将举办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全球约12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将齐聚巴黎，聚焦太空领域国际合作。体育方面，今天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 B 组末轮打响，中国男排对阵伊朗男排，两队争夺小组头名席位。2026 WTT 冠军赛澳门站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多场男女单打1/16决赛展开，王艺迪、蒯曼、黄友正等多名国乒选手将登场。北京时间今晚11:30后，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将同赛会2号种子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隔网相对，争夺一个4强席位。郑钦文如果取胜，将生涯首进美网4强；莱巴金娜取胜的话，则将首次登顶 WTA 世界第一。今天，2026女篮世界杯开启1/4决赛资格赛，中国女篮对阵。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撒音乐，
1: 加调料，
0: 爆炒新鲜资讯。
2: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3: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4: 我想买房，
5: 要买房，
6: 我要租赁了吗？
7: 要找，
8: 我要租赁，
9: 求职，
10: 我还要
8: 招聘，我要招聘，
11: 还有二手交易，
12: 二手买卖，
5: 我都要。
3: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那么这两天呢已经下了三天的雨了啊、是的，大家呢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开车的朋友们呢也一定要保持车距，注意安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FM89.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
1: 最近呢，后台有听众朋友留言说是每天进卫生间的次数不算少，但是呢，总是觉得自家的卫生间住着不够舒服，要么是潮乎乎的有异味，要么呢就是收拾完了没几天又乱糟糟的。其实呢，卫生间是咱们家里环境比较特殊的一个空间，它又湿又闷，这呢就导致有几样物品真的是不合适放在里面，它们呢看似不起眼，但是却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的健康和居住的体验。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话题大家就要好好记一下了，到底是哪些物品不能够放在里面。首先呢，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绿植盆栽。很多朋友呢喜欢在卫生间呢摆上几盆绿植，想着呢能够增添点生气，让空间呢更有活力。但是呢，有时候啊，这可是往往的好心办了坏事。
1: 是。
0: 为啥不建议大家在卫生间养绿植？咱们都知道，大多数的卫生间呢，它的光照都不够充足，通风条件呢也是很一般，湿度呢而且特别的高。这样的环境呢，对多数观赏植物来说，简直呢就是禁区。因为植物呢在这种环境里呢，它不仅容易枯萎发黄，而且潮湿的土壤呢和花盆的托盘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和小飞虫，直接污染卫生间的空气。
1: 没错，那么要是真的想给卫生间加一点绿意，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这里呢，可以教给大家两个办法。一个呢，是可以挑选极少数，然后极度耐阴又耐湿的品种，比如说虎皮兰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而且呢，一定要用小盆来栽种，平时要多注意养护和管理。还有一个更加稳妥的方案呢，就是可以直接选择一个高品质的仿真的绿植，这样的话既美观又不用担心会滋生一些细菌，完全是没有后顾之忧。
0: 没错，那么说完绿植呢，咱们再聊一聊垃圾桶。卫生间放垃圾桶呢，看起来是一件挺必要的事，但那种没有盖子的开放式的垃圾桶呢，就是卫生间卫生方面的最大隐患了。大家想一下啊，垃圾桶里面丢的大多都是纸巾这类东西，本身呢它就是有细菌和异味的直接源头，再加上卫生间它潮湿的环境，敞口的设计呢会让细菌繁殖的速度更加快，源源不断的污染室内的空气。
1: 没错，那么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呢？首先一定要选择一个密封性良好的脚踏式的带盖的垃圾桶，这样的话才能够切实有效地隔绝异味和细菌。其次呢，是垃圾桶一定要及时的清理，最好是能够做到每天都清理，尤其是呢在一些潮湿的季节里，能够大大的减少污染物的停留时间。另外呢，咱们还可以从源头上减量，像有一些呢是可溶解的侧用纸巾，完全是可以直接投入到马桶冲走，这样的话就能从根本上减少垃圾的产生。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聊的就要是杂物的堆积的问题了。卫生间的空间呢，它本来呢就比较有限，要是再把脸盆还有清洁工具瓶瓶罐罐这些东西呢都堆在里面，那么整个空间呢就会显得格外的拥挤和杂乱。这种杂乱无序的环境呢，不仅呢会在无形中增添咱们的烦躁情绪，让本来应该用来放松的空间呢变得特别压抑，而且呢还会造成很多卫生死角，大大增加了清洁的难度，让卫生间呢很难维持真正意义上的整洁。
1: 是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很简单的，首先呢就是要定期的清理，果断扔掉那些过期的洗护用品和闲置不用的东西。其次呢，是可以利用向上收纳的方式，借助镜柜还有壁龛还有墙面置物架等等，把这些呢常用的物品都给挂起来，这样的话就不用占用地面的空间。 另外呢，就是还可以用一些隐藏的收纳方式。我们呢可以借助浴室柜呢这些家具，把一些不常用的物品收纳得整整齐齐，最终呢就可以实现台面无物的清爽效果。
0: 没错，那么说了这么多呢，我们最后来说一个最最最重要的啊，因为它真的是还非常的关键，就是千万呢别在卫生间囤积那种混合的清洁剂。很多人呢习惯把各种清洁剂呢都堆在卫生间的角落，觉得用起来呢方便，但是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样做呢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 是
0: 因为不同化学成分的清洁剂呢在卫生间这种潮湿密闭的空间里它会挥发，而且呢很可能会产生未知的混合气体，而且这些清洁剂呢要是意外的混合还会产生刺激性有害气体，更别说家里有孩子或者是宠物的了。这种清洁剂呢随意放置呢很容易引发误碰误食的安全风险。
1: 是的，我就知道一个那个84的消毒液和这个洁厕灵，他们两个就不可以一起使用，它会释放一些有毒的气体。
0: 没错，而且你看有时候新闻上就会报道小朋友他小啊，有时候他就能够拿到那个东西，他不知道那是啥，他就会误食。
1: 对，没错，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清洁剂到底应该怎么存放呢？首先就是要分开存放，像洁厕灵呀、管道疏通剂这类的比较强效的清洁剂啊，一定要放在阳台或者是储物间的这种通风干燥的地方，而且要放在儿童够不到的高处。其次呢，是卫生间里只保留日常会用到的比较温和型的清洁剂，并且呢，要保证容器的密封状况良好。最后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所有的清洁剂都要保留原本的标签，绝对不要用一些饮料瓶之类的容器去分装它，这样的话才能够从根本上避免误用的情况发生。
0: 没错，那么老话说得好，细节呢决定成败，这句俗语呢蕴含着智慧，实际上呢就是源自于对生活中诸多细节深入观察与体会。咱们呢避免在卫生间放置这几样东西呢，其根本而言呢就是为了营造出一个兼具干爽、清洁、安全以及有序等多种特性的舒适空间，让卫生间呢真正能够成为咱们生活里的一处便捷净土。那么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野岸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0，让我们听会儿音乐放松一下，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空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三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洪水来临前，
3: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4: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5: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6: 我想买房，
7: 要买房，
8: 我
6: 想租赁了吗？
9: 要找，
8: 我要租赁，
9: 求职，
8: 求职，
9: 我要招聘，
8: 我要二手交易，
6: 二手买卖，
7: 都要。
5: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8，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6315的听众朋友，他在百米大道的联通大街临街有一个上下两层的门面房正在出租当中。这个门面房的面积是172平米，空间非常的大，而且采光很好，结构合理，房屋通透，干净整洁，适合用来办公或者是商用都是可以。而且呢，他说这个门面房是集中供暖，停车很方便，而且物业费比较低，地理位置也是很优越，周围呢有幼儿园、小学、中学、超市、电影院、酒店等等。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百米大道联通大街的这个临街门面房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1911-6315 133-1911-6315。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3020的薛女士，她在王家坪小学的院内有一个学校的家属楼要出租。这个家属楼呢，位于二楼的位置，面积呢是45平米，结构呢是一室一厨一厅。她说这个房子南北通透，家具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院内是免费停车的，没有物业费。地理位置呢也非常的优越，旁边呢就有小学、中学、幼儿园，陪读很方便啊，交通呢也非常的便利，价格呢也是可以面议的。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王家坪小学家属院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薛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薛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09113020 13809113020。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4050的听众朋友，他在万达的锦华府190号有一个商铺呢，正在出租当中。他说这个商铺是双门头，有两层，共面积是120平米。他说呢，可以外摆一二层是均带地暖，而且带独立的卫生间。他说呢，业态不限，如果大家对万达锦华府的

0: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明

0: 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和地主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与掠夺，地瘠人稀，物产匮乏，交通不便，广大群众生活极端贫困，加之连年军阀混战，县城遭到严重破坏。当地群众流传一首歌谣：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宏大进驻保安时，极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岭之外，只有破庙、烂窑洞、马厩、牛羊棚，住着几十户人家，到处野草乱石，遍地牛屎马粪。在这里建设校舍，的确困难很大，但是困难吓不倒备尝艰辛、身经百战的长征红军干部，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挽起裤腿，不管职务高低，不论年龄大小，人人动手清除牛屎马粪、杂草垃圾，垒墙填坑，把一个牛栏马厩的破石窑打扫得干干净净，用石头垒起挡风墙，边条草帘做门窗，半天时间，简陋的校舍和课堂改造而成。他们把几个小石洞做卧室，一个较大的石洞做讲堂，砌起石讲台和石凳，一座以石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和讲台的大学课堂建成了。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课堂。晴天，同学们在大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就搬进石洞里上课。教员们站在石讲台上上课，学员们坐在石凳上静心听讲。有一次，毛泽东来讲课时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员们也常开玩笑说：同学们，不，同栋们，将来革命成功以后，千万不要忘记保安的石洞，这是锻炼我们的熔炉啊。宏大学员自己动手把破庙烂石洞改造成整齐清洁的校舍，这种精神大大感动了新解放的保安人民。当地群众特地赠送给学校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表达了对宏大学员艰苦奋斗精神的高度赞扬。自力更生挖窑洞。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宏大由保安迁驻延安，改名抗大。名曰大学，却没有一间像样的教室，大家住在自己挖的窑洞里，15平方米的一孔窑洞住一个班。抗战爆发后，新学员不断增加，加上陕北公学也来了大批的新学员，没有地方住。党中央果断决定，抗大让出部分校舍给陕北公学，抗大学员自己动手打窑洞。毛泽东告诉罗瑞卿说：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打窑洞，延安有个好条件，用掘头挖个窟窿就能住人，冬暖夏凉。抗大很快做了动员，大家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1937年10月22日早晨，抗大千余师生拿起掘头铁铲，浩浩荡荡来到凤凰山路，抡起掘头，开启了自己动手挖窑洞建校舍的劳动。

0: 这期的学员一二队都是长征到延安的红军干部，年龄虽然不大，平均才二十几岁，但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还有不少是军师以上干部。大部分同志都负过伤，但他们依然响应号召，把挖窑洞当作上战场，个个冲锋在前，抢到了决头就不松手。原任第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身材魁梧壮实，加上一身过硬的武功，抡起决头，几个小伙子也赶不上的好地方。朱总司令这三件宝贝，不仅是送给七分校二大队，也是送给整个抗大的传家宝。1939年春天，抗大总校组织了开荒突击运动，全校教职学员5000多人齐动员，向荒山秃岭进攻，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学员们上工以后，每人画好一片地包干，看谁先把这片地干完，算是跳出包围圈，取得优胜。有一天，罗瑞卿到各个队去组织劳动竞赛，最后来到校政治部开荒点，见张继春主任正挥汗如雨地埋头突围，便夸奖他说，你真是老当益壮，典型的劳动英雄啊。校领导的模范行动使同学们深受感动，劳动竞赛更热火了。为了加快开荒的进度，有的大队干脆在荒山野岭安营扎寨，边开荒边学习。女生队的开荒更值得钦佩，他们的体力虽然赶不上男生队，但女生们都有一股倔强的脾气，样样不肯落后。每天傍晚收工时，他们的进度虽比男生队慢，可是第二天他们天不亮就提前上了山，把落下的进度补上，有时还超过了男生队。所以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们不愧是巾帼英雄。在大生产运动中，抗大学员除了开荒种粮种菜生产自己以外，为了实现丰衣足食，还掀起了纺线运动。学校给大家每人发了一辆纺车，初学纺线时热闹非凡，特别是男学员拿惯了枪杆子的手要纺线实在不易，纺车一转，棉花抽慢了，纺的线又粗又松，拉快了马上断线，急得不少同志发牢骚。可是革命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当大家冷静下来想想，纺线也是为战胜敌人的经济封锁争取抗战胜利，而且听说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首长也在纺线，一股怨气全消了。经过一个星期的勤学苦练，不仅不发牢骚不砸纺车了，还钻研提高纺线产量和质量的问题。他们改造了祖祖辈辈千百年留下的旧纺车，提高了纺线的速度，一般同志一天都能纺出1斤2两线，质量还很好。老百姓称赞说，八路军真是能武能文，粗活细活样样精通。陕北盛产羊毛，同志们不仅学会纺线，还学会捻羊毛线，织毛衣、毛袜、毛手套。捻成的毛线经过加工，还可以织毛毯和粗呢子。呢子用槐树叶子汁染成黄色，便可以做成衣军装和衣军大衣。到后来，抗大的同志靠自己动手，真正做到丰衣足食。有的同学高兴地说，我们穿的是羊毛，盖的是羊毛，全身都是毛，真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当有人把这句话告诉毛泽东时，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一林，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拳拳赤子心。80多年前，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儿女遍布5大洲，而南洋的华侨就有800多万，是华侨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华侨爱国领袖陈嘉庚团结南洋800多万华侨，建立起救亡助战组织南侨总会，号召华侨青年回国助战。一批又一批的华侨热血青年，为了祖国的生存、民族的解放，离别亲人，放弃海外较优越的生活条件，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同敌人浴血奋战。1918年10月，白刃生于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8岁时开始读私塾。1932年冬天，年仅14岁的白刃从厦门乘英国轮船去菲律宾谋生，在马尼拉半工半读，幸运地碰到董冰如先生。在董老师的影响下，白刃参加《救亡月刊》的编辑，并推销进步报纸《救国时报》。每期《救国时报》来了，白刃都贪婪地阅读，汲取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从外电里读到日寇得寸进尺。

不但占领了东北四省，伪化了冀东，而且在北平城外丰台、廊坊进行军事演习，践踏祖国的土地，摧毁农民的庄稼。以电训时，我常常感到心潮起伏，义愤填膺，恨不得早日回国，拿起刀枪杀敌人。1937年，白刃听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转移到延安，延安成为中国的红都，成为抗日救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到延安去，一粒希望的种子在白刃的心中默默萌芽。一次偶然的机会，束缚响应宋子文的号召，在海南岛组织一个民生公司，让白刃当粤语翻译，旅费由公司负担。正愁没有回国的旅费，白刃便高兴地答应了。1937年3月初，学习考试完毕，白刃乘船离开马尼拉，到达香港，又去海口。当时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最远就是从东南亚出发，比如马来西亚、菲律宾，大多都是先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再通过越南进入昆明，再往西安、延安走。白刃在海南岛耽搁了2个月，5月间，香港乘船到厦门、上海，再转乘火车到了南京。在南京1个月，离开钞票寸步难行，每天都能看到从北方逃来的难民，南京居民也惴惴不安。白刃每天注意看报纸，读着北方的战况，希望能找个机会去陕北。8月，听说南京要打仗，白刃和同学离开南京到上海。8·13上海抗战爆发后，白刃不得不回到厦门，并考上了集美初中3年级。开学不久后，一位同学收到了一本《群众》杂志，其中有一篇延安抗大生活的通讯，还登着招生简章。白刃读过后，决定初中毕业后无论如何也要到陕北去，但福建禁止壮丁出境。我当时19岁，正是被禁止列，形势不容久留，又不好明言。我只告诉父亲要去汉口找老师，对其余的人说要回南阳。历尽周折，白刃乘船到汕头，到香港，再到广州。9月下旬，他和同学到广州东山白子路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一张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介绍信，立刻到汉口向西安进发。到西安后，他们到西咸庄八路军办事处等候编队，接待人员告诉他们，从西安到延安没有汽车，要徒步行军，尽量轻装。从西安到延安徒步800里，是白刃未经抗大先上的第一课。编队那天上午，八路军办事处就给每个人一套灰色的棉军衣，一顶戴护耳的棉帽，一个八路军学兵队的符号，一个青天白日帽徽。他们这队学兵30多人，都是20多岁的青年，大家来自祖国各地，操着不同的口音，但是心情一样，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准备和日寇血战到底。下午出发，队伍向城外开拔，整齐的步伐，唱着救亡的歌曲，一个个劲头十足。西北是大陆性气候，早晚凉爽，午后燥热，出了西安古城，人人汗流浃背，个个喘着粗气，队伍开始乱了套。好在大家相互鼓励，互相帮助，奋勇前进。一天，队伍走到耀县，遇上了麻烦，两个国民党哨兵宣布要检查，他们从白刃的行李中翻出了一本《去西班牙》，认为是宣传画赤化的危险书，就把白刃带到县政府盘问。你是共产党吧？
我是个热爱祖国的华侨青年。你不是共产党，为什么非要到延安去？蒋委员说过，抗战失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

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台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大。第一天刚徒步走完30公里，在寒冷的山上呢，扎帐篷睡了一觉，然后呢又要早起爬山。4点起床赶飞机，8点一落地，就连续自驾7个小时，只为了体验滑翔伞和野外露营。7个人2部手机，风餐露宿，辗转3个国家。我们细细去品味一下花少第2部的行程啊，才发现这部旅行的真人秀和如今主打亲近自然、放松治愈的户外综艺截然不同。它完全是穷游撞上了特种兵行程啊。人们常说旅行呢是检验一段关系的试金石，旅行这个参与者建立起一个隔绝日常的规定情境，将他们呢从富有距离的浅层相处中拉出，扔到了临时的封闭的需要深度相处的关系网络中，在24小时呢朝夕相处的状态下，那些平时被掩盖的底色往往呢是无处遁形的。是否愿意一起尝试这个奢侈却新奇的美食？是否能够一起按照约定早醒去追日出？又是否可以一起情绪稳定地面对旅行攻略以外的未知状况呢？出发航班的舷窗外，世界铺陈开来，唯有遇上磁场契合的同行者，方才拥有书写幸福记忆的底气。花少二呢，之所以能够抓马啊，这么抓马，或许呢，正是因为这群共同吃喝住行的旅伴不够默契。在节目组呢特意设计的艰苦旅行条件里边呢，7个人褪去了这种荧幕人设的包装感，以几乎本真的粗粝模样交流碰撞，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真人的喜怒哀乐不受控制，也难以预知。于是呢，当人与人啊就是产生了化学反应的结果，跳脱出故事的脚本框架，我们便看到了剧本之外的那种丰富，有这个可能性吧。是郑爽坚信杨洋不会迷路的导游执念，是宁静拒绝伦敦桥集体行动的情绪爆发，更是这个许晴啊餐桌上关于2季节目2选1的直白发言。每一个经典名场面的背后呢，我们都清楚地窥见了一些鲜活真人原生性格的尖锐棱角。7个人，他们性格呢和在彼此的相处中呢也是越发的凸显，甚至呢在这场旅行真人秀的情况中啊前所未有的展现出来。最终呢，真正构成花少二的不再是作为独立个体的7位嘉宾，而是个体之间不断发生的关系，以及呢更多的就是关系勾勒描摹出的那种完整的群像。谁和谁抱团啊，谁和谁争吵，谁成为矛盾中心啊，谁又在矛盾中心呢去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对于看戏的咱们观众而言啊，花少二的迷人之处呢恰恰在于它是一出不专属于任何人的群像戏。那种诞生于人性幽微处坦荡的拧巴的复杂的人物关系呢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废解，反而呢一遍遍的一轮轮的在这些考古中被反复记住，历久弥新。所以呢以群像为参照照见自我性格，这就是他第2讲到的心眼排名。

那么沉迷于这套分类系统的我们呢，一方面将参演嘉宾的个性提炼为高辨识度的标签，以咖位、年龄、职权等特征呢替他们下定义。啊，另一方面呢，着眼于他们迥然不同的个性啊，我们又开始呢溯源秘密的成长经历，从原生家庭到职业发展，抽丝剥茧的分析他们的行为动机。渐渐的呢，视角发生了转换，我们呢也可以带入其中了。如果我也是花少团中的一员，经历这场旅行，我会选择怎么做？会做出和他们截然相反的举动吗？又或者我会做出和谁相似的行为呢？

那么此番关于花少二的考古与时俱进，互联网呢随之涌现出花少二型的人格测试，从拉到夯心眼排名啊，杨洋参加节目前后的对比，等等一些内容，就这些放飞想象的民音传播，无疑说明了这档综艺早已脱离了原先的节目语境，变成了一套适宜互联网反复调用的人格分类系统。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

0: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持制定者，也是带头实践者。转战陕北期间，尽管面对频繁的军队转移、恶劣的自然环境，但中央领导同志仍然时刻把人民的饥寒冷暖挂在心头，用自己以身作则的行动在陕北大地上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1947年3月，蒋介石严令国民党胡宗南部率兵20余万向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歼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我西北野战军。3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踏上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转战陕北的历程。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移到陕北嘉县，地势险要的嘉县城伫立在一座石山上，县城三面环水，似万马奔腾的黄河拍击着城脚下的悬崖石壁，滔滔而过。我军在这里刚刚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有一次，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后，毛泽东便问他再打一仗能不能支持下来。张俊贤回答说能。他扳起指头，详细地汇报了全县的粮食草粮储备情况和存栏的羊牛驴的数字，说道，第一，可以把现有的几千公斤公粮拿出来；第二，今年的收成虽然不好，但总还可以收一些粮食，我立刻组织人员把地里的粮食收割晾晒碾压出来，要是粮食还不够吃，可以杀羊。

吃完了羊还可以杀驴杀牛，这三项合起来供给我们战士没有问题，反正一定要全力以赴把战争支援下来。毛泽东听到这里不禁问道，驴和牛都杀了，明年生产怎么搞呢？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穷人哪有牛和驴，种地全靠把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匪消灭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着这位陕北汉子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坚定地说，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群众的一头牛一头驴。周恩来在一旁听到毛泽东不赞成杀牛和驴的主张后，马上意识到几万人的部队机关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杀老百姓牲口的事件，立即布置通知各部队和各单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杀牲口，违者严惩不贷。任弼时也认为几万人的部队没有后勤保障无法打仗，毛泽东最终为了不损害群众利益，放弃了在嘉县利用有利地形和胡宗南打一仗的想法。毛泽东在朱关寨居住期间，他的窑洞前有一盘石碾子，有一次村民们在此碾粮食，警卫战士怕驴叫人吵碾子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就劝老乡到别处去碾。毛泽东听见了，立刻严肃地批评警卫战士，你们不让群众推碾子，他们怎么吃饭？让他们推吧。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转战到神泉堡一带时，天降冰霜，将未成熟的庄稼冻死了。毛泽东亲自上山查看灾情，并指导所部9支队干部战士帮助老乡抢收庄稼，还把灶炉上的3斗9升麦子送给了19户贫下中农，而后又派出100多名干部战士和几十匹战马帮助农民种冬麦。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天红地红霞飞，神泉来了9支队，多少带来多少辈，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刚放下背包就担水，天不明就去把庄稼背，忙得亲人炕上坐，热汤热水喝一杯，扯烂衣襟。

们再来看大曾这边，张一山曾经凭借着余罪中这个痞帅的刑警出过圈嘛，他在剧里边的状态稍微能好一点，但是呢也没有说好很多哈、啊。和这个劫匪周旋啊，能看出来他身上带着有匪气，可正当你以为张一山找到了西路的时候呢，后面的案子他又回归到了侯板伟小宝的状态了。一场抓假神棍的戏啊，需要警察躺进棺材里边假装诈尸镇住罪犯，黑灯瞎火的棺材板一翻，一张脸就猛地凑到神棍面前，神棍呢被吓得魂飞魄散啊，就直接承认自己杀了人。那么我们的大曾呢，事后居然赖在棺材里边不出来，还探着身子吓唬起了同事。这到底是刑侦剧还是抽象的这个短视频呢？究其本质啊，这些情节呈现出来的不正是短剧的核心吗？短剧核心是什么？快，是吧？视觉效果、表演、浮夸道，一眼能看出戏剧效果。故事节奏啊，单集的片长要压缩再压缩。那么最后结果是什么？我们信任的、交流的、心与心的，我们最爱的季节和大曾，我们不认识了。

为了不剧透啊，我们就不能聊太多。当然呢，剧透也没关系啊，因为这部剧是一个翻拍剧啊。老版的《重案六组》呢，可能好多的80后、90后朋友啊，应该都看过啊。70后不用说，肯定全部都看过了。00后咱就不知道了，是吧？应该好多朋友都看过这个《重案六组》，但是翻拍的呀，在现在呢一些短视频平台啊也是有的，也可以去搜索观看一下啊。因为我们不能剧透，也不能说太多，因为谁也不敢保证以后的刑侦剧会不会比今天这个状态还要更差一点。因为还记得经典的观众们已经在慢慢的开始远离了，离开了，而需求始终存在啊。上游的生产者们也用那种就是新一套的工业流程喂养出了新的观众，所以问题什么时候是个头，恐怕我们谁也不知道。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河大合唱，这是用全中国的旋律写成的。诚然，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是用外来形式表现中国精神，但它没有留下任何复制外来的痕迹，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使这部声乐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典范。黄河大合唱是先有词再有曲的。1939年春天，诗人光蔚然因在前线受伤来到延安疗伤，时任鲁艺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前去医院探望曾多次合作的老友。冼星海表达了强烈的愿望，希望超越以往，创作一部反映民族抗战呼声的大型音乐作品。恰巧光蔚然在带领演剧三队两次穿越黄河赴前线战斗生活的两个多月中，一直在酝酿创作大型史诗《黄河吟》。冼星海走后，光蔚然再三思考，说服自己放弃创作长诗《黄河吟》的念头，改成为冼星海撰写歌词。很快，光蔚然拖着受伤的左臂，用5天的时间口述了400多行的长诗，由队友胡志涛笔录。光蔚然的8首歌词独立成章又血肉相连，应用欧洲教会音乐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的结构来布局，每首都以黄河为题材，通过朗诵词相连为一体。这种构架在中国的音乐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歌词激发了冼星海全新的创造力，他曾不厌其烦地请三队队员讲述，甚至模仿表演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动作，以便更加准确地赋予船夫们生动的音乐形象。在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冼星海仅用4天的时间就完成了7个部分的谱曲，唯有黄河颂一连写了3稿都不满意，原因是中国传统音乐里没有颂的旋律，一看到颂字就联想起西方宗教弥撒曲。他要努力摆脱这种影响，新创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寻找到独属于中国人的颂歌旋律与民族风格。冼星海留法近6年，被西方世界公认为熟悉欧洲音乐技巧的东方作曲家，但他没有被外来形式所俘虏，而是让自己的民族风格占有外国形式，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相互碰撞中，一部诚恳、伟大、庄严而不失热情的音乐作品诞生了。1939年4月13号晚，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之后迅速传遍全国。万身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嘹亮歌声随着战士的脚步飘向抗战前线。1939年5月11号，在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在场聆听的人都被大合唱雄浑的气势和震撼的旋律所打动。毛泽东同志称赞3个好。黄河大合唱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以及据其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仍是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纵观冼星海短暂的40年人生，他创作了600余首群众歌曲、300余部音乐作品以及大量音乐文论，其中在延安完成近100首抗战歌曲、6部大合唱

0: 大批音乐教学稿、文论。作为音乐教育家，在鲁艺音乐系执教期间，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兴音乐的开拓者和经典音乐的创作者。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与冼星海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抗战意志以及对民族音乐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冼星海将西方音乐理论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将个人艺术追求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他在《普遍的音乐》一文中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他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1905年，冼星海出生于澳门，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冼星海酷爱音乐，1925年来到北京，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1928年，他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期间，他曾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9年，24岁的冼星海不顾自己的贫穷，立志要用音乐救起那不振的中国，远赴巴黎求学。在巴黎将近6年，他饱受苦难，却用最短的时间学习到欧洲先进的音乐技巧和配器法。毕业回国后，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延安鲁艺任教时期，冼星海迎来了创作的巅峰期。他创作了3幕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合唱歌曲《游击军》《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西蒙大合唱》等。在延安，他不仅获得了抗日的激情、创作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音乐的阶级属性，领悟到艺术创作要为时代发声，为人民而歌。他说，我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如音乐与抗战、音乐与人类解放等问题。思想上的收获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高峰。1939年，冼星海谱写《黄河大合唱》的过程，正是他从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之后，他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日记中写下，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来奋斗。2024年4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团成员汇聚延安，组成五洲同声唱黄河合唱团，再唱经典。其中，香港合唱团成员一位80多岁的女作家了解到经典背后的故事后表示，这些故事太感动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就是对祖国的爱，我爱中国，我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正是85年前在延安诞生的这部经典给我们的思考。黄河大合唱维系着五湖四海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感，既是历史的声音，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声音。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各位呢能够实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拨打热线282-0071来参与互动节目当中。来关注到法治资讯，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了9件2026年人民法院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涉及利用抢单物理外挂产品来破坏平台公平竞争秩序，对互行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具有示范意义。某科技公司等3家公司是某外卖平台及某众包平台的运营主体。2024年起，3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3家公司呢，经过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2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的设备与该众包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抢单速度呢，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据统计呢，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3家公司认为某电子公司实施的前述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遂诉至法院。法院一审认为，某电子公司生产销售的涉案点滑器产品，通过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直接冲击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构成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同时呢，使用涉案点滑器产品的骑手呢，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订单，打破骑手之间的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这个行为呢，直接导致合规骑手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

0: 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
1: 从政治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推动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2: 党的十八大后，面对党内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的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旗帜鲜明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我们党迈出自我革命新步伐，开启党的建设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人民群众期盼作出积极回应，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挥导向作用。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战略高度，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把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检验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

0: 强调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把党的正确理论所体现的真理力量和党的优良作风所体现的人格力量统一起来，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全党集中学习教育重要内容。
1: 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实践证明，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拿自己开刀，解决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才能立竿见影。
2: 习近平总书记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推动全党层层抓好落实，既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要求，又对全体党员干部加强管理监督，

0: 抓住作风建设重点，锲而不舍纠治四风，重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狠杀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年接着一年抓，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在职级审查中，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单列一类，坚持遵守规定没有特权，执行规定没有例外，带动各项纪律立起来、严起来，准确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使党员干部习惯在遵规守纪中工作生活。
0: 从制定中央八项规定这一新时代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言起，一开始就没有加试行两字，表明态度的坚决、规定的刚性，进而把严的要求体现到每一部党内法规的制定完善之中，全方位织密制度笼子，
1: 明确实行中央八项规定，没有铁帽子王。

0: 坚决破除法不责众、大道不能倒等错误认识，改变原来所谓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等惯性，有效解决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等难题，强化了制度权威和执行力。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2: 紧盯节日期间一发多发四方问题，健全明查暗访机制，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
3: 坚持封府同查同治，既由府纠封，又由封查府，深挖不正之风背后搞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深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4: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0: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得到清除，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盛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得到整体性提升，我们党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4: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
3: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5: 遵纪守法别忘记。
3: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6: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福利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3: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回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我是杨萌萌。近日，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的火车票。

为什么标注无糖的食品吃了也会发胖呢？注册营养师王小纯介绍，无糖的食品里边呢，可能确实没有放蔗糖，但是可能会放其他的糖，比如说果糖、果葡萄糖、麦芽糖、麦芽糊精等，这些呢其实也是糖，或者可能放的是木糖醇，还有赤藓糖醇这样的代糖。代糖本身不会升高血糖，但搭配小麦粉为原料制作的点心，吃了之后呢依旧会升糖，吃多了会在体内转化为内脏脂肪。还有一个角度呢，无糖食品里面糖放的很少，放的全是油，黄油或者是植物油，比如说酥皮的点心或者是桃酥这一类的零食属于糖油混合物，升糖指数很高，加速糖在体内转化成内脏脂肪。

当地时间9月8号，白宫网站发布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将从9月29日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机动车辆和乳制品。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日起对价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1: 身体走吧，别忘记。
0: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2: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努力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欢迎回来，法在身边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到法治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宋瑞介绍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行使立法、监督等职权，依法维护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今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两部民生领域的重要法律，一个是社会救助法，这部法律坚持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系统规定了八类社会救助对象和十项救助措施，明确各类主体的法定责任，有利于更好保证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衣食冷暖，进一步织密了我国民生保障安全网。上个月表决通过的医疗保障法，从法律上健全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老百姓特别关注，反映比
4: 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

0: 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五 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五 GA 呢？五 GA 全称为五 G Advanced， 是五 G 的增强，也是向六 G 的演进，也被称为5.5G。五 GA 和五 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啦。OK， 之前呢我刷到了大兵老师的一个连线视频，感触很深。连线求助的是一个在广州上大二的女孩，她接连两次被迫搬宿舍，第一次是因为长期被室友孤立，她不堪忍受，然后就找了辅导员换了宿舍。然后到了新宿舍之后，起初呢她与舍友们就是相处的很融洽，这让她在一次聊天中彻底放下防备，将此前遭遇的宿舍霸凌经历一股脑地说了出来。然而她万万没想到，新室友其实从一开始就从未真正接纳他，他们私下建了一个小群，将他排挤在外。这件事之后呢，新室友开始明目张胆地孤立着，甚至当着他的面一唱一和地说一些含沙射影的话来嘲讽他。比如说中午回到宿舍，一个室友故意阴阳怪气地说，哎呀你别骂我啊，另一个则是顺势接上更难听的话。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女孩心里清楚，这些话就是冲着她来的。她感到无比难受，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再次找辅导员申请换宿舍。但是呢，连续两次被孤立，让她很是受伤。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伤害我，每天还能嘻嘻哈哈的。同时他也陷入了自我怀疑，是不是我自己有什么问题才会老被别人孤立。其实他遭受的正是当下很多孩子都会遇到的隐形

霸凌，没有实打实的肢体冲突，却像细刺扎进孩子心里，没有伤痕却锥心刺骨。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精神霸凌，每天都在侵蚀孩子的身心，但是因为其有高度的隐蔽性，而且难以指证，家长往往很难察觉到。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新型霸凌正在校园悄悄流行，孩子不敢说，但是家长一定要牢记三要三不要。那谈起霸凌，很多父母脑海里想到的就是新闻播报的那种打架斗殴，然而现实中更普遍更容易被忽视的是以下几种，看似小事儿，却是像钝刀割肉的欺凌，不见血却伤人至深。第一种就是冷暴力孤立，这是最常见的一种霸凌，属于社交霸凌，主要表现为几个孩子联合起来孤立某一个同学，课间玩耍故意不让他参加，学校活动组队排挤他，分享零食独独跳过他，聊天时看到他过来就闭嘴说悄悄话，甚至用眼神和窃笑形成无形的包围圈。然后之前我在网上嘛，就是看到有家长他分享过，就是他在放学的时候看到的这样一幕，然后他这样说，他说有一天他接孩子放学啊，然后一身红衣的女孩给身边的同学分享辣条时，唯独不给离他最近的一个紫色的穿紫色衣服的女孩，然后这个紫衣女孩纠结了好久，就怯懦懦的就问他说能不能给我也一根儿，然后红衣女孩却说你嘴巴好馋呀，怎么好意思张嘴问别人要吃的，然后紫衣女孩瞬间眼眶红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都说人是群居的动物，集体性是人的天性之一，被冷暴力孤立的孩子却只能在人群中活成一座孤岛，不断陷入我不好的自我否定中，严重影响心理健康和社交能力。第二就是语言嘲讽，俗话说蛇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啊，比如说起侮辱性绰号啊，这个嘲弄孩子某个缺点啊，拿孩子穿着长相开玩笑，散播谣言等语言攻击，不伤人却最诛心。在成都有一个男孩，因为名字带有坤字，然后就被同学用烂梗调侃为鸡哥，然后男孩多次向老师家长反映，但是同学私下还是嘲讽他，然后最终这男孩因为不堪受辱，患上了重度的抑郁症，产生了厌学自残的行为。这就是语言霸凌的残忍，看不见伤口却会让自卑与绝望在内心疯长，耗尽孩子的心理能量。第三就是隐形控制，比如说你要是不借给我漫画书我就不跟你玩了啊，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就不跟你做朋友了，你不给我买零食你就是小气鬼。这种朋友就是用友情来威胁命令的方式，就是常见的关系霸凌。因为不想失去朋友，不想被朋友排挤，孩子很容易被别人控制而不自知，他们可能会为了迎合他人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喜好，逐渐失去自我，形成讨好型人格。第四，小动作捉弄，就是什么把课本放在垃圾桶啊，挪什么椅子让同学摔倒啊，什么在铅笔盒里放一些小虫子之类的，在人家衣服上乱画，这些打着玩笑名义的捉弄往往藏着恶意啊，往往藏着恶意。那么怎么保护孩子不受隐形霸凌的伤害？首先告诉孩子三不要。一，不要内耗，有的人就是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面对霸凌，很多孩子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但是有这样一句话说，在乌鸦的世界里天鹅都是有罪的，小孩子霸凌人从不讲理由，单纯的就是看别人不顺眼，什么学习好长得漂亮自律，甚至一个无心的眼神都可能成为被攻击的借口。所以一定要告诉孩子，不要为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你要做的就是及时向父母老师求助，而不是自己默默承受和消化。第二，不要讨好，你无需讨好所有人喜欢，

0: 青少年时期呢，是寻求同伴认同的阶段，孩子难免把被所有人接纳认作是安全的、成功的，他们会为合群而迎合别人，为交朋友压抑真实想法，甚至为不排挤放弃原则。但是越迁就，越是迁就不完这个世界，毕竟卑微换不来尊重，迎合求不来真心。最好的社交就是活成自己的光，不必追着别人跑。当你足够闪耀，自会吸引同频的人。第三，不要软弱，敢于反击。啊，要知道，学校就是小江湖，遵循最基础的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嘛。所以要告诉孩子，我们不惹事儿，但是也不怕事儿。面对不友善的行为，一定不要默许，不在意，需要一开始就反击，让对方知道你不好惹，敢于亮出自己的刺，别人才不敢随意侵犯。啊，这是要告诉孩子，三不要。那么作为家长，作为家长，你最好要知道三要，哪三要？一，要趁早识别求救信号。孩子遭遇隐形霸凌之后，常常因为恐惧或者羞耻选择沉默，所以我们平时要多留心，及时发现孩子被欺凌的信号。比如说孩子突然抵触上学了，持续情绪低落，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伤痕，书本出现很多涂鸦或者侮辱性的文字，突然总是要钱，而且原因不明，开始频繁的做噩梦，偷偷在房间哭，这些小异常往往是孩子无声的求助，父母要早发现早干预，孩子受的伤害就越轻。第二，要教孩子实实在在的应对手段。面对霸凌，仅仅是口头鼓励孩子反击是不够的，还是要帮孩子练胆量，教会具体的反击方法。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嘛，有一个男孩被同学嘲笑抢夺财物之后，全家人纷纷支招教他保护自己。平时喜欢锻炼身体的爷爷每天拉着男孩学摔跤，伶牙俐齿的奶奶就陪着孙子练习吵架，横眉怒视的对方，就是对视着对方，大声的回怼对方。父母则是教男孩如何建立社交圈，用温暖的圈子抵抗霸凌者的攻击。反复演练之后，孩子就会获得应对的底气和自信，当霸凌再次发生时，就能勇敢表达不满，不会因为沉默而受伤。第三，要做孩子坚强的后盾。浙江妈妈陈十八的儿子曾经多次被同学威胁上交零花钱，他发现之后没有打骂指责，而是先让孩子拿了100块到学校。那霸凌者索取之后呢，他就带着警察到学校处理。一开始霸凌者与其家长并不肯承认，这位妈妈便生气说道，我现在再给你孩子机会，如果你们不要的话，我就直接报告教育局，联系媒体，把事情闹大。狠话一出，霸凌者的家长慌了神，然后开始道歉了。于是呢，这妈妈给出了两个选项，一是在学校教室当着学生校长老师的面，带着各种小孩鞠躬给我的孩子带着各
1: 欺凌者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校园暴力要不得，奉献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0: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1: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2: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3: 老师，我要当村长。”
2: 幼儿园毕业季，

0: 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1: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2: 亲爱的老师你好呀，很开心成为你的宝贝。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对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哄我吃饭，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

OK， 北京时间17:52，那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really nice girl。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

0: 安，我是白琳。
1: 我是王燕，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7月28。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45年9月9号，毛泽东在红岩村会见郭沫若、余立群等，并与他们共进晚餐。在谈到郭沫若在文化界应采取的态度时，毛泽东认为态度应该强硬些，要有斗争，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今天的您好行安，您将听到线上消费增势强劲，一至七月，我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达125.2亿元。
0: 王海鹏、郭柱国在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时强调，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1: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陕西专题宣介会将在我市举行，
3: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商超线上订单不断，数码消费走俏，餐饮烟火气持续升腾。一至七月，我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达到125.2亿元，同比增长7.4%，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4: 在市区永辉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选购，而线上超市同样热度不减，备受青睐。市民杨凤：
5: 我平时会在手机 APP 上下一些东西，比如说纸巾呀、油呀、笔呀，上面都可以看到它的生产日期呀，包括它的大小呀、价钱呀，这些都比较方便。我们可以下班之前可以在手机上叫好，然后你到家的时候东西也就到了，就是比较方便一点。
4: 超市工作人员介绍，每日早间10时至11时，傍晚17时至21时是线上订单高峰时段，平台满卷优惠券更是有效提升了用户下单频次。目前线上每日订单量已接近1000单。永辉超市延安万达店工作人员谢严丽：
6: 只要顾客一下单，我们就会有这个流水账号和对他的就是每一个明细仔细检查，出货前必须要把那个品质检查好。
7: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让顾客在家里就能收到品质更好的产品。
4: 同样，数码智能消费持续升温，在市区的一家手机卖场，客流稳步回升。新款数码产品凭借创新功能受到消费者热捧，叠加市级购机补贴最高1000元的惠民政策，进一步激发了消费潜力。市民景泉：
8: 我也是看见他们这儿的这个新款也是特别的新奇，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这么一款手机，感觉非常好。店员还给我那个介绍，最高的话有个1000块钱的一个补贴，然后我也感觉这个也特别的实惠，所以我就在这订了一台。
4: 延安某手机卖场店长冯小阳：
9: 咱们店里的话主卖的是手机，最近的那个手表和平板增长量比较高一些，整体来说的话客流比较稳定一些，销量比之前总体是上涨的一个趋势。
4: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市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达125.2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增长53.2%。从消费形态看，餐饮收入增长10%，商品零售增长7.1%，部分升级类商品保持较快增长势头。限额以上通讯器材类商品销售增长72.8%，新能源汽车零售增长25.7%，生活类消费支撑有力，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增长41.6%，饮料类增长13.1%，服装鞋帽针织纺品类增长25.1%，化妆品类增长19.2%。当前线上线下消费深度融合，我市将深耕节假日和开学季等消费场景，丰富消费业态，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全市消费市场稳步提质，持续向

0: 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1: 王海鹏、郭柱国先后来到延安市实验中学和杨家岭佛州希望小学，观看教师课余体育活动开展和学生兴趣爱好、素质教育等展览，查看学校硬件设施和学生食堂卫生等情况，走进教师集体办公室，同大家亲切交谈，向大家送上节日的美好祝福，并感谢大家为孩子们健康茁壮成长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落实落细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巩固双减成果，抓好心理教育和安全教育，提高体英美教学质量，引导学生健康快乐茁壮成长。要前瞻考虑，系统研究学龄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资源布局调整的深层次影响，更好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顺势而为，调结构，优布局，提质量，努力为每个孩子成长成才提供更加公平、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
0: 调研中，王海鹏、郭柱国强调，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广大教师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对孩子们更多些爱心、耐心、包容心，用真情关爱学生，以身教感染学生，争做新时代的好老师、大先生。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一如既往地支持关注教育、关怀关爱教师，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副市长严晓慧参加活动，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1: 近日，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十一次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光源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席白广玉和秘书长张军出席。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做出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相关内容，听取了市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问题消耗情况，机关党组关于市委巡查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方案，市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专题培训工作情况，推进宗教场所文化保护与规范化建设考察情况汇报，审议了政协延安市委员会关于发挥市政协界别作用的实施意见。
1: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消耗，立足政协职能，用好界别优势，认真做好学习培训、考察调研等成果转化，切实把学习考察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眼下芝丹县早熟苹果陆续成熟，集中上市，果农们抢抓农时，忙着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小小的苹果正为当地群众铺就一条香甜的致富路。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关注，
3: 走进芝丹县永。

0: 宁镇麻湾村苹果种植基地，色泽鲜亮、果香浓郁的嘎拉苹果灌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正忙。枝丹县永宁镇麻湾村果农常永宁：
1: 我家一堆40亩苹果，套袋子30万。我下苹果今年价格还很好，定了4块钱，预计要收入还35-6万块钱。
0: 永宁镇现有果园36500亩，其中挂果面积25100亩，预计产值9800万元，其中早熟品种预计产值2000。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新学期伊始，延安大学2026级研一新生集体走进校史馆，以一堂特殊的校史课开启求学新征程。从烽火年代的窑洞办学，到新时代的弦歌不辍，延大80余载峥嵘岁月，不仅记录着一所大学的成长年轮，更浓缩了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奋斗。青年学子在回望历史中感悟红色根脉，汲取前行力量。来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4: 走进延安大学校史馆，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实物，一段段历史影像，仿佛将时光拉回到革命年代。跟随讲解员的深度讲述，新生们沿着学校发展的历史脉络缓缓前行。从筚路蓝缕的艰苦初创，到一代代延大人接续奋斗，薪火相传，厚重的校史让初入校园的青年学子们对这所大学有了更深沉的理解。延安大学2026级博士研究生王怡：
5: 延安大学是从这段红色历史中走来的，我们参观完校史馆，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很多的感触，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震撼的。从一张张照片、一段段视频中了解到了学校80多年来的红色历史。作为新一代的青年学子，我们要胸怀远大理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要把我们的所学有所用，所为有所益，所思有所依。
4: 回望延安大学的办学历程，其意义远不仅仅于记录一所学校的发展变迁。延安大学作为毛泽东同志亲自命名、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办学实践，与中国共产党探索创办新型正规化高等教育的历史紧密相连。透过延大的校史，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事业孕育发展的一段重要历程。延安大学校史馆馆长王蕊蕊：
6: 延安大学的历史呢，它不仅仅属于我们学校，它也是我们党创办高等教育历史的一个浓缩和反映。走进我们的校史馆呢，我们也将走进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孕育发展壮大和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长廊。校史馆当中呢，尤其是我们展陈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以及革命英烈厅呢，它都体现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他们的丰功伟绩，还有一代代热血青年的光荣和梦想。他们有牺牲，有奉献，有追求，有奋斗，这些精神它值得我们发扬光大，永续传承。
4: 据王蕊蕊介绍，延安大学始终坚持让校史成为教材，让场馆成为课堂。如今校史馆不断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阵地作用，通过实物展示、场景复原、多媒体互动等多种形式，将厚重的历史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育人资源，引导更多青年学子与教育工作者在回望中理解红色传统，在感悟中坚定理想信念。
6: 现在呢，我们的校史馆已是面向社会各界开放参观，我们也将发挥好它作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致力于讲好我们党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史，讲好党创办高等教育的故事。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8: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

0: 来听一组短消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近日宣布，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削减会将于9月9号至10号在我市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将与会。
1: 日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延安平谷研究院联合申报的严密珠、严秋苏
2: 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
3: 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4: 不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5: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4: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6: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4: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十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9: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8: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10: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3: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

0: 收集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2: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1: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3: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2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讨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4: 陶娃娃讨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7: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6: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7: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6: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

0: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

0: 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1: 那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
2: 课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3: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产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4: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纳税。那么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调查。
6: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7: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6: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7: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6: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

0: 成功。
1: 当时他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呢，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0: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1: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0: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计，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订服务费2-3元。还有卖家推出待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2: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3: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对，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0: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4: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订我还是正常的待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0: 记者注意到待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5: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订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6: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0: 近年来因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7: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

0: 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代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代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1: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代订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封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代订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旅途才能真正舒心。

0: 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1: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它的波动天然具备外溢效应，居高不下的长端收益率会持续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从房贷企业融资到各国债券权益资产都将持续承受连锁扰动。9月9日落地的回购只是美国债务管理层面一次精巧的技术性微调，难以扭转底层供需格局，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除清。
2: 此次美国加码长债回购只是一次技术性微调，短期能缓解长债流动性压力，但是治标不治本，发短债买长债只是转移债务风险，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高赤字的根本矛盾。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美债的震荡还会持续的向外传导，从现在到接下来11月的再融资评估，全球市场仍然需要警惕美债市场带来的波动，这场考验恐怕还远远没有结束。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缺斤短两这四个字给您什么样的联想？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的争论，还是市场一角可能已经不那么显眼的公平秤？您家里有没有一个带出去随时校正斤两的小弹簧秤？这个老问题啊，发生在了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当中。最近有顾客说自己在赵一鸣零食购买四块牛肉干，在店内称重呢显示是 0.299 公斤，价款是64.58元，复称之后发现实际的重量是 0.08 公斤，价款只是17.29元，重量和价款前后相差了近4倍。差不多同时有媒体报道了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实际付款有 111.35 元，但是要求店员重新称重，发现只需要付64.8元了。那几家头部量贩零食平台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这下这些大品牌也纷纷出来写声明，写了不短的回应啊，包括成立专项的基金来赔付啊，从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三倍差价赔偿基础上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付，还有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等等等等。10倍赔偿，您听听这个口气，那作为消费者您买不买账呢？还有报道提到，业内人士称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一句不是秘密，那什么才是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呢？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等多地的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一批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整治当中，我们常说的鬼秤，也就是硬件作弊，被查出的居然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更隐蔽的环节？店员会不会在称重的时候动手脚？有没有人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还有什么软作弊的手段吗？对监管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零食称重店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个曾经就普遍的老问题有没有新解法？店家的规则怎么才能让我们消费者信服？只凭商家一杆秤还有什么可以平衡？那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唐。
4: 出现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
5: 我觉得您基本上从根儿上把这个事情为什么来，或者为什么这样普遍的出现说清楚了，我们也能理解它的逻辑。但核心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去买东西就是凭商家一杆秤，谁也不能老攥这个秤出门逛街。那商家怎么自证，现在都难证清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市场上有别的力量参与进来，来帮我们？

0: 找到这种平衡？
1: 不瞒您说，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它的规模这么大，所谓品牌总部，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本身已经是极致效率、极致低成本了，所以它没有更大的办法能够管到那么多的店。而对于消费者端来说的话，也不可能说我去买个零食，我还要去自己带把秤，也不可能说回家我再去叫这个秤，因为它的品牌方的管控无力，再加上消费者端也不可能去实时的校验，再加上这种事儿是没有办法事后去追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像这样的零食量贩商业模式的门店短斤缺两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相对比较多的存在的。
0: 那他所谓提出来，比如说如果错一我给你10倍赔偿等等等等，我看有声音建议消费者我们狠狠的去自助比较，至少我们按照消保法我们要退一赔三，那如果你店家说可以赔十，我们就让你赔，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1: 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下，消费者去买，我要买很多件产品，他在买了称重的零食了以后，如果他当场发现错了，那么商家会赔吗？我估计不太会，商家只会说，不好意思，我们称的时候可能搞错了。那最多也就是补个差价了。如果消费者把东西拿回家去了以后再回过来找，他说哎，这个东西因为它这个是称重的嘛，你自己拿掉过一把了等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些商品通常它的价格比较小，所以消费者维权成本也会比较高。他的这个所谓的退一赔十的承诺，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措施。
0: 那在眼下这个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引发了比较大的风波啊，而且量贩零食这个行业本身大家就比较关注，现在也属于铺开的一个状态。您说大家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之后，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不是一种比较难解的信任危机？那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无论是消费者的疑虑，还是这个行业它要健康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1: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在零售业当中非常典型的矛盾点，就是要做规模，规模跟质量的矛盾点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底层的原因所在。现在它只有通过大的规模，它才可以去创造比较好的成本效率，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铺规模，铺完规模了以后，立马就发现很多的一些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面可能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现在零售业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矛盾点。
0: 那这个矛盾点之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细节上或者微观上可以去操作、去努力的地方呀？
1: 是需要市场上消费者去投不信任票。当消费者觉得在你这里买东西我不放心的时候，这样的一味追求规模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它就跑不通了，它就会进行反省，它就会进行自己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现在需要消费者去投票的问题。如果他的信用度低，如果我的维权成本高，那我就不来买。这样的品牌，它的快速规模化的这个模式就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所担忧的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会解决好。当然我也关注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各地的监管部门都在行动，都在做一些上门的监督检查，并且我也看到监督检查的情况都还不错啊，都没有发现短斤缺两的情况。但我必须要说明两条，第一条，那么现在大家关注度高，我想这些门店的小老板们大概率也不会顶风作案。第二点的话，都检查上门去检查他这个秤准不准，我认为他还不是短斤缺两的核心的问题。据我所跟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关系应该不是很大。您的标价可能是32块钱一斤，但是我在输价格的时候，它就有可能输成功52块钱，即便秤是准的，价格也是不对的。而且在这个称重方面的作弊方法有非常的多，光去查这个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够直接推导说没有短斤缺两的情况。如果监管可以更高密度的去进行一个巡查检查，我相信对于短斤缺两的情况是有一定遏制的。
0: 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从模式上或者说我们根本的出发点上有所改变。
1: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

0: 的临时量饭店，因为两大头部以及各个新的品牌的厮杀了以后，已经到了门店跟门店的短兵相接了。所以在这种高竞争烈度的情况下，我能够从一单当中多赚个两三块钱，可能就变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怎么样把隔壁的那家店打败他。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竞争的需要，出于生存的需要等等啊，我一直就在说这种短进缺冷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偶发的，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必然。一直就在说不能够唯规模论，就是规模跟质量我们都要。
1: 所以看起来短斤缺两的这个问题是某一个门店的商家操作所致。实际上甚至大家可以去骂店家无良或者黑心，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当一个行业陷入疯狂的规模扩张，质量的管控就成了一个相当难的任务了。这个时候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必然。消费者信任不信任，关键还是看这个品牌和商家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年夏天，浙江绍兴75岁的陈金鳌因为在自家阳台种出了7个青葫芦，恰好和国产动画《葫芦兄弟》的经典画面相似，走红网络。然而面临人流量激增和潜在的安全风险，最近他把7个葫芦全部剪下来了。一根藤上结出7个标准葫芦有多难？把葫芦变成瓢需要分几步？苦葫芦为什么千万不能吃？相关的内容各位感兴趣的话，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940年6月的一个傍晚，延安杨家岭的一个小院儿一片祥和。毛泽东在这里摆了一桌宴席，款待远道而来的贵宾。说是宴席，其实非常简单。一张破旧的小方桌上铺了几张旧报纸，上面摆着几道普通的素菜，基本上都来自毛泽东自家菜园子里种的白菜、萝卜、土豆等。所有菜肴中最贵的就是一道炖鸡汤。毛泽东对客人说，我薪水有限，买不起鸡，邻居大娘知道今天有贵客要来，把她正在下蛋的母鸡杀了，让我招待客人，我是沾了您的光了。毛泽东宴请

请的这位客人就是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作为当时南洋首富的陈嘉庚，面对这桌简单的晚宴，面对眼前这位学识渊博却真诚虚怀的共产党领袖，不禁感慨万千。就在几个月前的1940年春天，旅居新加坡的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代表团回祖国慰问抗战军民。慰问团的第一站就是重庆。蒋介石十分重视这位侨领在华侨中的威信，下令要不惜代价做好接待工作。南洋华侨总会成立于1938年十月，当时来自南洋各地的168名代表一致同力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会址设在新加坡，陈嘉庚当选为主席。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南洋各地捐助祖国的筹款行动高潮迭起，成立三年时间，大量抗战前线紧缺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了中国。为了赢得陈嘉庚和慰问团的好感，蒋介石专门成立了欢迎委员会，并列支了8万余元接待资金。根据中国价格史推算，当时这笔巨款在重庆市场上相当于800头牛的价值。然而重庆的山珍海味并没有让陈嘉庚高兴起来，如此铺张来浪费却让这位爱国华侨感到痛心。大敌当前，战时首都的重庆却还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样的政府又怎么能领导全民共赴国难英勇抗日呢？于是陈嘉庚愤然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连登3天罢宴声明，并发出严正警告，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经历了重庆的痛心疾首，陈嘉庚的延安之行如拨云雾见青天。正是通过两方餐桌的对比，他看到了两党的巨大差别，他看到中国共产党质朴廉洁的生活作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不畏困难、勇于斗争的坚定信念，以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初心所在。他敏锐地预见到，小小的窑洞灯光即将照亮中国的万里山河。从延安回到重庆，精神焕发的陈嘉庚立即召开了记者见面会，告诉全国人民，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他与国民党分道扬镳，随后南洋华侨的捐献物资源源不断流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战全面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也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各界的共识。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有4万多名知识青年奔赴延安，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很多青年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他们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到延安去，那里才是代表着光明与进步的圣地，那里才是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熊熊火炬和航标灯塔。党中央在延安13年，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培育形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成为激励我们

0: 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今天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教诲，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营养和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民服务，在新时代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让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回延安。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首飘荡在祖国大江南北，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回延安》，是1956年春著名诗人贺晋之第一次回延安时写下的。延安，你用什么叩开了诗人滚烫的心扉，让诗人写下如此浓烈甘醇、让人无法忘怀的诗句？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走进诗人对延安无限眷恋的情感世界。贺晋之生于1924年，他的家乡位于今天山东省枣庄市，是一个名叫北洛村的小村庄。那时候抗日战争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日本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民族救亡的呼声已经遍及华夏大地。1937年，13岁的贺晋之考入兖州检师，可是山河破碎，国土上已经没有一块能放下课桌的净土，他的学校也被迫南迁。不久台儿庄战役打响，他的家乡不是战场，却是军队来往和难民逃亡的所经之路。从他们的口中，贺晋之了解到了战争的惨烈情况，知道了日本人的暴行，这让贺晋之更加仇恨日本侵略者。年少的贺晋之决定去寻找母校，他和5个要好的同学经过一番艰险之后，在湖北武汉找到了母校。1938年，国民党军队从武汉撤退，流亡学校也随之转移。在流亡的路上，他读了《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了解了红军是怎么长征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怎样一所学校，贺晋之的革命意识进一步增强，心中也有了投奔延安的想法。1940年，怀揣着对理想的追求，对延安民主和革命的向往，贺晋之在春天的晨雾中悄悄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延安的一切在贺晋之的眼中是那样的新鲜，潺潺的沿河水，巍巍的宝塔山，满脸笑容、身穿灰色军装的人们，这一切把他领入了一个新天地。到延安不久，贺晋之考上了鲁艺，

他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养分，舒展着自己的诗情。那时候延安经常举行一些朗诵诗歌朗诵会，贺敬之很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他写出了自己的《睡眠》《十月》《雪花》等诗歌。1941年，日本侵略者疯狂地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受时代的影响，贺敬之的创作视角逐渐深入到阶级的苦难中。他接连不断地写出了许多关于农民题材的诗篇，《小蓝姑娘》《红灯笼》等作品赢得了大家的喜爱。但是，对贺敬之创作活动产生巨大影响的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发表后，根据地开始了新秧歌运动，秧歌剧《瞎子算命》《脱辫子》《周子山》歌曲《南泥湾》都是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1944年，他以真实故事为依据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上演后，反响非常强烈，观众们不住地擦眼泪，哭成了一片。在那个年代，《白毛女》以她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使得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受蹂躏的中国劳动群众产生强烈的共鸣。她不但在当时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而且以其永恒的艺术魅力感染、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延安生活工作了6年，23岁的贺敬之因工作需要离开了延安。1956年3月，贺敬之陪同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回延安参加西北五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大会要举行一个联欢晚会，要他出个节目。贺敬之答应大家用信天游的方式写几句诗，夜里他就在窑洞里面走着唱着，一边流泪一边写，写了一夜吟唱不止，结果感冒了，嗓子失音了，唱不出来，便没有在晚会上唱。后来这个稿子在《沿河》杂志发表了，这就是著名的《回延安》。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语言朴实无华，感情却真挚动人。回延安曾经是那个火红时代的强音，感染过千千万万读者。在这首诗里，诗人贺敬之酣畅地抒发自己对母亲延安的赤子之情。这首诗也是诗人在中国的现代诗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2001年5月，76岁的贺敬之又一次踏上了回延安的行程。他重登宝塔山，寻访梦中的母校，走进毛泽东主席当年发表讲话的杨家岭，面对那亲切的山坡窑洞、亲切的面容和乡音、亲切的庄稼和黄土、亲切的蓝天白云，头发已经花白的贺敬之感慨万千，由衷感叹：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你，母亲延安换新衣。贺敬之一直牵挂着延安。2004年7月，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览会在北京展出后，燃起了首都全国人民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之火。7月5日，80岁高龄的贺敬之来到展厅，看到了大量延安革命时期的照片和人物时，不由自主地再次默念起了自己的诗作《回延安》。当他得知延安的经济和文化都有着巨大成就时，心里常常舒出一口气，说：看到这个展览，既感到亲切，又非常激动。延安精神鼓舞着我的一生，我希望自己永远都做一个有延安精神的延安人。贺敬之，一个深具民族脊梁精神的大诗人、大剧作家，他的诗歌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国界。

并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创作的《白毛女》几十年上演不衰，被译为多种外文，在许多国家上演，并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

0: 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著名作家六六这样概括如今的自己：我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随遇而安，遇事不急不躁，该有主心骨的时候能镇得住场。不该有的时候能心安理得躲一旁不多话，会爱人，会关心人，会牵挂人，但不缠人，有思想，有理想，有理性，很幽默，敢自嘲，会为爱的人甘于放下身段，但除此之外可以自由到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幸福不是一天就能获得的，正如不幸福的困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无论建立还是毁坏都是日积月累。所以培养自己对小事的耐心，愿意从饮食起居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自己的小幸福，那么你就会渐渐拥有平和的心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在何书光的脸上照印一个脚印。何书光滚地闪开了，尼龙便一脚踢了过去。谁会愿意看自己的同袍被人这样臭揍呢？周围的人已经蠢蠢欲动了。
1: 走啊，你把他们都惹急了，抄家伙。
0: 可是已经晚了，张立宪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伴着一声大喝。家伙有的是，只是大多没带，带的也不好因拳脚斗殴拿出来。张立宪这一声喊，几只手枪便举了起来，而于志、李冰跑进了屋，更多的长枪从屋里被抄了出来。我们僵持着，整个班的枪械对一个手榴弹。尼龙从来也不懂暴力引发更多的暴力，现在大家都下不来台了。于是打架本是便饭，只要不扰民，于孝清甚至觉得有撞军人的血魄。可是打到师部地盘来玩军火，
2: 头次
1: 手雷给我扔下来，不放地上。公了还是私了？
3: 啥叫公了啊？这种事哪有公了的？
1: 寡儿要得。
0: 张立宪扫了眼旁边，不知哪个孙子刚剃过头，摊子没收，剃刀和水盆都在。他叫于志，帮他拿过来。
1: 剃刀给我拿过来。
0: 刀立刻就在他的手上，张立宪拿着在我们面前晃着。
1: 每个人留一半头发，两条眉毛就可以走了，说话算话。
4: 整死他，弄死他。
3: 你坑吃瘪肚的整啥呀？给你个脚不鸭子。
0: 为了方便动手，迷龙把手榴弹塞到我的手上，不用他嚷嚷，不辣已经躁动起来了，嗖嗖地挥舞着他皮带上拴的那个锁头。我手上扣着手榴弹，瞪着那几个枪口，把小醉推开。张立宪还没下令开枪，但是这样下去怕是迟早的事儿。一只手握住我手上的家伙，另一只手冲着我一个大耳光扇了下来。我惊怒交加的想抢回那个手榴弹，但是我看见了一双包裹着绷带的手，我的整个身心都放松了，也放开了那个该死的手榴弹。我想迷龙和不辣也放松了，尽管死了死了一个没辣，各给他们赏了一记耳光。死了死了扫了眼那些还对着我们的枪口，枪口放下了，他毕竟是在场的最高长官。张立宪跟他眼对眼的瞪着，恨则有之，但对这个在沙盘上荡平了鱼尸的人也不是没有敬意。
1: 公了私了，龙团座。
5: 公了。张营长，你乐意陪着我这几个赖头兵一起被打屁股啊？
6: 哼，小片刀就试试。
0: 他拿了剃刀在手，把手榴弹塞回口袋里，向我们发威。
6: 三个臭皮匠就来冲人家老窝，勇猛得很啊，只可惜南天门在你们掉了头的方向。
5: 该听这话的人呢，也在你掉了头的方向，跟他们说去。
6: 小孩子打架才争谁先动的手呢，今天贵庚啊，啊，头低下来。
0: 被张立宪他们剃头那是宁死不从，被他剃头倒是无关紧要。我们嘻嘻哈哈的低下头来，刚磨过的刀快得很，被他按着迷龙不辣的脑袋，一刀下去就是见青头皮的一刀。几刀下去，迷龙不辣脑袋上的毛已经各少了一半了，一左一右相应成趣。
6: 你戴个帽子干嘛？老子是你的亲侄儿啊。
0: 他可真问到我高兴的地方了。我一脸诡秘地把帽子摘了下来，我脑袋上现在是寸草不生，我可不想带着个被张立宪们剃成狗啃的脑袋到处乱晃。死了死了眼神有些直，尼龙和不辣笑得喘不过气来了，好像在场最可笑的人不是他们两位，而成了死了死了或者我。那家伙瞪着我生了几秒钟的气，然后把剃刀折好，顺手揣进了口袋。他也是个得什么拿什么的主。
6: 张营长。

0: 叫唤他们。
1: 张立宪和他的伙伴表情古怪地看着我们，刚才是愤怒，现在是一种不知道该不该笑的表情。死了死了，从地上捡起鬼知道曾属于迷龙还是不辣的一撮头发，沾了点浆糊，他要把那撮头发粘在我的头上。
2: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我头上已经没地方了，迷龙和不辣的头发现在各有那么一半在我的头上。不辣笑得快疯了，我想就算把南天门打下来他也不会那么高兴。小醉显然觉得笑了就对不住我，可是那玩意儿没法绷得住啊。尼龙这会儿比不辣和小醉要坚强，那是因为他试图把我的假发整出一个发型来，如果笑得像不辣那样会影响他的设计。找不着地儿粘头发的死了死了，便决定把那玩意儿贴在我的人中上，以造成一撮人丹胡。我很坚决地拒绝。哎哎，这不行啊，别再来一次。哎，别动，别动。手足相残是与日寇同盟，所以你就这副德行。我只好由他搞了，我也豁出去了。于是我便有了一撮人丹胡，一个糊出来的马桶盖头。我严肃地看了看所有人，于是又有几个被我干掉，笑得脱了气。死了死了，他始终是像我一样严肃的，向张立宪抱了抱拳。
0: 得罪。
1: 张立宪有点踌躇，但从他的脑袋后伸出又一个怒气冲冲的脑袋，那是何书光，鞋印在脸上犹存。他今天已经光荣地被干倒三次了。
3: 怎么能叫几个连枪都抓不稳的家伙趟了来回？
4: 你他娘的，
3: 走。
1: 死了死了阻止了迷龙，我戴上了帽子，夜长梦多，我们走了。何书光想动手又有些气馁，只好向着张立宪抱怨。
5: 明天大伙儿搬回师部住吧，省了被冰渣子打，又有脸又安全。
1: 这下张立宪脸上可挂不住了，抓了于志手上的长枪横在我们要出的院门前。他倒是特意先错开小醉。
0: 站住了，无礼义显廉耻，到这儿嘻嘻哈哈耍个苦肉计就想走了。
1: 死了死了和蔼地扫了眼横在眼前的枪管，然后更和蔼地看着他。我们倒是不生气了，只是做好打架的准备，有人要倒霉了。谁知死了死了忽然大叫了一声，如果屋子塌了，张立宪也许不带回头的，可是这两个字就一定叫他正观正经地回了头。
0: 哎呀，师座。
1: 于是枪跑到了死了死了手上，枪托子狠杵在张立宪的腰眼上，张立宪还是不肯弯，趔趄了一下扶着门框子让自己稳住了。死了死了可不管他的惊怒焦急，戳着他的鼻子骂，
0: 我要是你就拿根管子从这张鸟嘴里通进去，直通到屁眼，看看是什么塞住了那一肚子学问，于国于民都用得上，可永远倒不出来。我是团长，就算是炮灰团也是一个团长，你是营长，就算是十足亲信也是一个营长，以营对团全无敬意，忠孝信替礼仪廉耻挂在嘴上踩在脚底，这一下就是让你们知道知道，除了于孝清，这个世界上还有你们必须敬重的东西。
3: 打，打完我自己去办房。
1: 死了死了又开始作怪了，正观正经的挺直了，还是向着张立宪身后的院外喊叫着。
0: 师座。
1: 张立宪气得眉毛都快竖起来了，连气出来的四川话都叫人听不懂了。
0: 嚯，你个歪货，吃羊盘捉银了。哎呀，
1: 他惨叫一声，因为来自他身后的一脚结结实实的着落上了他的屁股，他撞到了迷龙身上，迷龙像我们几个一样绷着立正。

0: 板着脸把他推开。何书光那帮家伙也在做着和我们一样的事情，枪械、棍棒、板砖、瓢盆，各种随手抓来用于械斗的玩意儿落了一地。于孝清一脸黑气地站在门外，看着他，我们也多少能理解精锐们所做的出格事了，那完全是出自无能为力的痛处。一个永远挺得钢枪一样的人，一夜间便黑了眼圈，瘦削出了骨头。他拿着一把长刀，却没有任何杀气，因为那把刀是拿来做拐杖的。他看起来有些佝偻，整个神态让我们有一夜白头的错觉。但是虎死不倒架子，那家伙照旧不顾那一院子向他敬礼的人，只管他最介意的人，他只盯着死了死了。
1: 你是知道我在外边，还是信嘴胡柴啊？啊？
2: 师座安好啊，师座无恙吧？哎，我是说，师座我挺挂念您的。
1: 哎呀，果然又是胡柴啊！我把你想成鬼怪了，还当你看得穿墙。
0: 他一只手扣上了张立宪的脑袋，张立宪保持一个敬礼的姿势，被他轻轻地把脑袋拧了过来，就眼泪盈眶地看着他的师座。两秒钟后，一行眼泪掉了下来。
1: 哭什么？我要是死了，你要么冲上去把血流光，要么回家讨个老婆，看举国轮丧，哭什么？
3: 是，师座。
0: 于小青在他的后脑勺上轻轻地拍了两记。那个从来学他挺得像枪一样的家伙，弯了，低着个脑袋瞪着自己的脚尖儿。于小青却又不管他了，他找的是我的团长，从进来找的就是我的团长。
1: 抱歉啊，他们跟上我的时候都是小孩子，打得很苦。我跟你一样穷过，没什么东西可以犒劳的。无赏即无罚，无赏无罚即无管制。我能给他们的只有骄纵，于是骄纵太过，抱歉。
2: 啊，没事，真没事。
1: 你的部下已经惩治过了，我的部下还没惩治。全体禁闭，禁食面壁，肚子空了，脑子会想得多点。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0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79集。后来考虑到正式用人的时候，禁闭暂免，每人去自领十记军棍，张立宪承担责任，说是自己带的头，领走20记。料理完了他的部下，于小青便在一个很

0: 近的距离跟死了死了大眼瞪小眼的看着。
1: 你告诉我，我知道你有办法的。
0: 没有。
1: 有，我压根没说是什么事儿的办法，炒鸡蛋的办法或者制脚气的办法，你就回答我一个没有。有。
0: 没有。于小青在他拄着的刀上找了找支点，然后跪了下来。
1: 在这里见上，不是碰巧。五个小时前，我想打穿自己脑袋，连枪都被人下了。然后我到处找你，我是从蓟旗坡找过来的。
0: 我们一片死寂，连惊讶都忘掉了。于小青一夜煎熬，于是自杀，自杀未遂，于是灵光闪现，然后满缠达地找一个该死不死的人。木高于顶没消掉他的智慧，我们所在的世界从不缺少人精。我不再瞪着于小青了，反正最不可能的事儿他也做了。我只关注死了死了的后脑勺，看着那个后脑勺一点一点的低迷，慢慢的耷了下来。你又高看我了，我看不穿墙，我没有办法。说完，死了死了从于小青身边走过，他没有去看于小青的勇气，更不会有扶于小青起来的勇气。我们耷拉着头，用做贼一样的步履从我们的师座身边走过，被我们留在院子里的人们如同凝固了一般。我们灰溜溜地走过巷子，于小青的小小车队也灰溜溜地停在外边。我们看见了让我们非常惊诧的一景，唐吉和郝寿一坐在于小青坐车的后座上，郝老头仰着天，把一颗脑袋横担在靠背上，哭得不像样子。唐吉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肩膀，一只手拿着他想给郝老头用但是郝老头却从来没用过的手绢，他已经用习惯了衣袖和衣摆。郝老头是送死了死了来的，刚才就在外头等着。
2: 个老笨蛋咋和那么个老人精混得人五人六老天拔地的呢？
0: 没人能回答。唐吉很难得的没有眼观六路，而是专注于他身边的那个同龄者的伤痛。这又是个方言怪，他和郝老头来陕西话。
3: 哎呀，没事了，没事。老汉，老哥哥，这人生一世呀，弹指一挥，有啥动不得的？你我不过是分坐了两趟车，你坐了牛车，我坐了汽车，可这坐车的不还是个人吗？啊，我还都是从碎娃坐到老汉。
4: 没得了，都没得了。
3: 哎，得子兴，失子命，这话反过来讲也能成。得子命，失子兴，得失我命，得失我兴呀。哎呀，我不讲了，我这越讲你越哭，你哭痛快就好啊，我听，我不好陪你哭。
4: 没得了，没得了，都没得了。谢谢，谢谢副师座。
3: 哎，那把他家的副师座呀。
0: 我们想迅速的离开这里。尼龙、不辣、小醉也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凭他们的本能都能嗅出来气氛的怪异。尽管于孝清没追上来，也没有任何人拦我们。我们走到巷口时，郝寿一试着红肿的眼睛追了上来。
2: 你跟那么个老妖怪虎了吧唧唠啥呢？你想做阿义的学徒啊？
4: 没啥，没啥，他会说家乡话，我就跟他说。
5: 你哭么子嘞？
4: 哎，老人病，见了猫猫想哭，见了狗狗想哭，
6: 王图都卖到这儿了，见了雷宝儿连垂天抢地的心都有，见了你们都想哭。
5: 你不要哭丧嘛。
0: 郝寿一晃了晃，忽然扶着墙慢慢的坐了下来。我们当他是体力衰竭，那在我们不是大事，所以我们又走了几步才觉得不对。郝老头的眼睛浑浊的吓人，他茫然的看了看地面，又摸了摸地面，用一根沾了口水的手指去碰触空气，又把手指塞进嘴里品尝着刚沾上的空气。他看着包括我们在内的周围的一切，如果你把一条在黄土地生活了一辈子的老狗蒙上眼，猛扔进滇西的山峦，那狗只怕也会像他这样。
7: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生活中对他最重要的一切，阳光、空气、呼吸、土质，全都变了。我们回到他的身边，尼龙和不浪虽然刻薄，实则关切，在他眼前晃着手指头。
6: 黄兔婆婆下大雨了，这风咋天是死呢？
2: 咋的了这是？失心疯？
6: 我这是在哪儿啊？
5: 我是哪个？快讲快讲，讲不出来你就是老豆腐渣渣。
6: 你娃是不拉那娃娃吗？可是我这里在哪块？这是哪儿啊？
0: 我不想说话。在我一个20多的人看来，他脸上的皱纹多得吓人，也深得吓人。我伸了两只手给他扒拉开了皱纹。
8: 你们不要操不要操，姚老爷爷自家乡，自家乡出来才好。
2: 呸！他的老爷爷，他是60岁的大小伙子。
0: 57。
5: 闭嘴！
0: 我们闭了嘴，看着一个老头坐在那儿苦想。不到60的他衰老的像是120多岁，而我竭力地抹平他的每一条皱纹。那当然是徒劳。后来我们搀起了郝老头，沉默地离开这里。我们来的时候很热烈，走的时候像灰孙子。我们扔下了鱼食座，可看见一个记住了我们和自己，却丢失了整个世界的老头。郝寿仪几分钟之后就恢复了记忆，甚至忘掉了他曾对着唐吉哭泣。一辆破卡车停在我们旁边，蛇屁股坐在司机的身边，抢到了喇叭往死里按。炮灰团的一切都是破烂的，油也是最劣质的，我们淹没在劣质的油烟里。死了死了，他们都已经上了车了，我还在车下，在油烟里。我尽量的把小醉推到油烟之外，我不喜欢这种告别，我讨厌任何形式的告别。我从炮眼里看着对面的南天门，南天门一成不变，还是那样，明的刺，暗的刺，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你既一片茫然，你就无法征服。所以我的心思根本不在南天门上，我用后脑勺研究着死了死了，而他在研究狗肉的爪子。鱼尸的攻击，被迫无限期的滞后，于是我们活着，活得很高兴。若为安逸故，两者皆可抛。日军想必也很高兴，因为永无休止的炮仗终于停止。郝寿一正带着一张失落而茫然的脸，鼻孔里堵着两个布卷，在治蛇屁股的站好久，但愿不要又治成截肢了。尼龙拉了他们的新朋友

0: 柯林斯弄了个水烟筒在那儿，你传我我传你的吸着，彼此被呛的昏天黑地是他们的娱乐。
1: 豆饼洗着一个大盆，也不知道是谁的衣服，但并不能逃开被他们时时喷云吐雾过去的厄运。
0: 丧门星弄了个炭盆，几个泡瓦罐上拿铁丝绑了长把手，一会儿放点茶叶，一会儿加点糯米。
2: 不是干木子，
0: 不辣蛇屁股一脸虚心求学的样子窝在旁边，也甭管他们在为什么玩意儿，总之是件只要有事儿就绝不会去费功夫的闲玩意儿。最近很消闲，悠然见南山，因为我们中间那颗过度活跃的灵魂终于消停了。我知道于孝清和孟凡了的脑袋同时在他的脑袋里打架，这回好像我赢了。我知道他正在步我的后尘，正在变成我们。人渣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用后脑勺也看得见他的无所作为，用脚趾头也闻得出他的沮丧。我还在那装模作样的拿个望远镜观察对面的南天门，一只鞋猛砸在我的头盔上，这样粗暴的举动目前只可能来自我的团长。不要拿后脑勺看我，谁像你个肚脐上生眼的妖怪，你不要转过来看。
3: 哦，我像知道人为什么要穿两只鞋了。哎，
0: 我愣了一下，把两只鞋给他踢了回去，然后扯了我床上的被子从脑袋上蒙了下来。现在我的背影对死了死了来说像一床会走路的被子。然后我用望远镜对着南天门，从被子下瓮声瓮气地发着抱怨，这样好了吧，啊，没事就龌龊安一生事端，谁也没瞧你，您现在活脱一条九头蛇，倒有八个脑袋在瞧着自己过不去，你干嘛不去找点事儿干啊？
3: 没事做。麦师傅很想给你摆摆美国龙门阵，全民协助，想你带他去打猎，
0: 他打兔子，哎，你就可以打打也许还没死光的流亡日寇啊。
3: 丧门星熬了马帮茶想请你喝。
0: 刚踢回去的鞋又飞了过来，我愤怒地转身，但立刻又拿被子蒙住了头，因为第二只鞋又焦不离梦地飞了过来。
3: 不要装模作样地看着南天门，你干嘛不拿个破望远镜去看石老大搬牛粪啊？
4: 我看你就够了啊，你要的呀。
0: 在这场抓起屋里任何东西投掷对方的战争中，我占了上风，因为我站着，而他就是赖在那里不起身。但是他没东西可扔的时候，就拍了一下狗肉下命令，
5: 狗肉给我上。
0: 狗肉愣了一下，当确定这不是开玩笑时，就冲着我冲了过来。
3: 我吓呆了，这是什么世道啊。
0: 我拿床被子抵抗着狗肉的咆哮，从防炮洞里连滚带爬地跑出来。
4: 狗肉注意动啊。
0: 狗肉比我的团长有分寸，至少不再追了。于是我从地上爬起来后，有机会把被子扔回屋里时，边扔边骂，
3: 你拿被子把炮眼堵上，你就看不见南天门喽。他在不在那关我们屁事啊，要不要我们哥几个挖个坑把你给埋了啊。
0: 人渣们高兴得不得了，总算有点事儿了。尼龙乐得跟个贫嘴老娘们似的。
6: 他放狗咬你了，他放狗咬你了。
0: 尼龙
6: 上，嘿，你他娘的咬死你。哎哎，不不，全是他妈土渣子。
3: 丧门星，你给我马帮茶。
7: 管你，
0: 太苦了，多放点糯米呗。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我挑剔地告诉他，他果真从他的身上的一个小包里给我按粒儿算的夹着糯米。我们的人渣又回复了无所事事的状态，我们讪笑着观望着克鲁伯无处宣泄地擦着他的炮。他用一根铁条绑了布条，在炮管炮膛里抽抽拉拉。我感觉到一道愁苦的眼神从我的身上挪开，于是转头看了一眼郝兽医愁苦的眼神。我不想以我的无聊和他的衰老对视，我也迅速地挪开了目光。我错了，我的团长不会像我，我们都只会越来越像我们自己。时间就是吞噬自己尾巴的一条蛇，我们身在其中，永不知何为始，何为终。我恹恹地走向我的晚饭，死了死了跟在后边，比我更加恹恹。我们的晚饭在那些说是临时却快成了永久使用的破棚子里，在他和我们中间隔着验枪通过才能吃饭的规矩。麦克鲁汉老远的便看见我们，很振作的过来，整个阵地上怕也只有他们两个美国佬很振作。
8: I'm your supporter. No, I'm your fans.
0: 啥意思？他迷上你嘞。没错，他爱上你了。哦，真不赖。
9: 有空我也许该逼了你的翻译，可现在我想说，先生，我认为制止一场败北的人比在战斗中牺牲的人更该成为英雄，尽管你没被人当作英雄。跟中国人混得久了，我知道在千夫所指中坚持并不像在美国那么容易。哦，当然了，在美国也不是那么容易，你看看我。
0: 我已经看出来了，您甚至都孤独到和我们做了朋友。
9: 我建议现在就毙了这个翻译。
10: 哎，瞎子弹。
0: 嘿嘿，我会活下去。
9: 好吧，那天你也在，你们俩做了好事。那么你们为什么沮丧呢？你可以把消灭法西斯作为你的事业，可为什么要为一场错误的战役而感到遗憾呢？
10: 麦师傅，这场仗只要打就是错误的吗？
9: 我早就说过了，你们的高层想打，有几场中途岛和北非才能让这雨林成为万众瞩目，可不是由他说了算。军事胜利能带来物资和政治胜利，英国、苏联、所有的盟国都想把所有的眼球拉到自己的战场上。哦，还有我的祖国，三个现代军事强国都和你们下这盘棋，而你们是唯一一个古老的近现代国家。如果我只说落后，你会不会说打倒帝国主义吧？
4: 打倒帝国主义，听见了？
9: 你们的师座从来不管这个，他只想打仗。他和你们的军长、战区长官们竭力促成这场战役，他们是想壮大自己。
10: 他不是这样想的。您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并没有半个美国人被人占领和屠杀。
0: 美国人不想争辩这个问题了。他来是特地送一件礼物给死拉死拉的。死拉死拉莫名其妙地看着麦克鲁汉递给他的东西。
10: 这是什么美国巴西？
0: 那是一张他的照片，来自麦克鲁汉那一车零碎中的相机。这不奇怪，奇怪的是照片上的他被扎满了大头针。
9: 你是个好人，你的部下也是，所以不要这样对你自己和你的军队，否则我只好像个中国老太太一样诅咒你了。
10: 麦，你也是个好人。
0: 然后他就把麦克鲁汉扔在那里了， 我跟着，因为麦克鲁汉的茫然而向他报一个鬼脸。
11: 会不会看
0: 饭棚里，尼龙正和柯林斯吵得不可开交，

0: 尼龙快把他那只半拆开的杰克士杵到柯林斯的大鼻子上了。而柯林斯做出一副如对大便般的嫌恶的表情。真难为他们俩，一个光会几个英文单词，一个光会几个中文单词，居然也可以吵得比一千只鸭子还要热烈。我们在这种乱劲儿中想尽饭棚，偏柯林斯在这方面是一个不落，一只毛手就伸了过来。我的枪擦得倒干净，开膛即过，死了死了的枪可比迷龙的还过分。从枪匣里掏出来时便吊着土渣。柯林斯打开一看，做出了个呕吐的表情。
1: 不擦屁股 no food。
0: 他那意思就是说呢，你没有饭吃。我们都又惊又喜，期待着他像迷龙那样大闹一番。
2: 哼，
0: 可是那个家伙只是哼了一声，对柯林斯点了点头。
2: 枪脏没饭吃。
0: 对。炮灰团聚在饭棚吃饭，我拿着一个杯子在空地上寻觅着。远远的我看见死了死了扛着一架梯子蹒跚过去。他现在似乎比我更爱好往没人的地方砸。他把梯子架在我们搭的某间破房子上，然后爬上了屋顶，在屋顶上坐了下来。我看了他一会儿，他脸朝着南天门那个方向，从他这个角度看，去南天门被机器坡挡住了，所以他只能是在看云。一个家伙看着随时幻变的云层，你根本不好说他在看什么。我就着梯子往上爬，那是个背后生眼的货。我爬到半截儿，他开始推梯子，我大叫着，然后我被放行。我坐下，把手上的杯子在他身边放下，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肉罐头。死了死了看了会儿云，然后往杯子里张望了一望。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的是他也会忘掉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个其实就埋下伏笔，说明就是可见这个病，但是同时也能说明那个克莱尔他本身的性格，他是非常积极的，就是在面对病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啊我要完蛋了，然后就是一味的特别低沉，他看的是另外一个角度，所以他这个人很有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他那个小女儿艾斯特，我觉得这个小孩他虽然在里边是一个很不懂事儿，整个家里只有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家都知道他妈妈病了是吧。

没想着。如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

0: 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

0: 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0: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2: 冷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4: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5: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福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4: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5: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6: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5: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
7: 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8: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
9: 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仓和梦天仓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7: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0: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7: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9: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

0: 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0%，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电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原

0: 那个加值以后要是我们电梯能争取名额，装上电梯是更好的。
1: 安康市岚皋县住建局城镇建设与管理股股长孔飞：
2: 目前肖家坝片区九个小区已进入收尾阶段，马柳坝片区七个小区已于本月陆续开工建设，预计年底前全面完工。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0: 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徐新荣表示，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机关各部门各专门委员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强化责任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凝聚共识水平，持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持续助力科技强省建设，持续增强履职工作质效，努力交出15开局之年的优异答卷。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和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范九伦、高岭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西安市政协主席王吉德列席会议。会后，西北大学校长孙庆伟应邀做专题讲座。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山河铭刻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波澜壮阔的25000里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也在三秦大地镌刻下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陕西新闻今天起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重温红军长征在陕光辉历程，展现三秦儿女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风貌。今天首先走进位于秦岭腹地的西安市蓝田县葛牌镇，了解当地如何依托厚重红色底蕴，让红色沃土焕发生机。请听报道。
2: 此次主题采访，
3: 初秋的秦岭群山苍翠，蓝田葛牌古镇青瓦古朴，静穆庄重，坐落于老街中央的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纪念馆，馆内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影像，无声诉说着90载风雨征程、初心传承。1935年长征征程步履维艰，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孤军北上，千里转战，挺进秦岭北路，进驻蓝田县葛牌镇，在此扎根立足，开展革命斗争。西安市蓝田县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进

0: 根据地的巩固发展积蓄了宝贵力量。纪念馆内制式先进的捷克式轻机枪、拉栓式步枪与简陋破旧的大刀陈列相对，鲜明还原了红军战士以烈士装备、钢铁意志战胜强敌的峥嵘岁月，生动诠释了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的伟大长征精神。崔晓峰，
1: 像当年我们的红军战士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手里啊挥舞着原始的大刀，是怎样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其实这种精神才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发扬和传承的。
0: 岁月峥嵘，精神永续，如今葛排镇红色旧址得到常态化保护，创新性利用，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青少年学子走进纪念馆，回望烽火历史，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依托秦岭的生态资源和葛排镇的红色底蕴，当地还打造了重点标志性建设项目葛排红军魂广场，配套万米红色岩穴长廊景观、大型红色主题雕塑群，构建集红色教育、群众休闲、研学接待、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文旅体系，以红色热度持续带动发展热度，红色研学、生态康养、乡村休闲等业态蓬勃兴起。西安市蓝田县葛排镇农家乐负责人张伟峰，
2: 我感觉到这个地方这个红色资源比较好，因为镇上有这个苏维埃纪念馆嘛，青少年教育基地，把这个餐厅给承包下来，餐饮上提供的当地这种土菜、农家菜，住宿是体验感，就是主要是这农家校园这种形式。
0: 目前葛排镇规范化运营的农家乐达111家，形成了以古街为核心、辐射周边多个村落的产业集群，年综合收入超1000万元，助力群众稳定增收，实现红色资源向乡村振兴动能的有效转化。西安市蓝田县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旅游科副科长王一晨，
3: 我们盘活乡村闲置房屋、老校舍等资源，发展民宿373家，建成荞麦岭和美乡村示范区，激活乡村文旅消费。同时我们推进景区数字化改造，建好葛排长征研学、孟村特支红色教育基地，我们将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丰富产品供给，放大产业带动效应，以文旅康养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9月8号，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省余都县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将沿着先辈足迹深挖红色底蕴，讲述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请您报道。
0: 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城乡面貌、产业发展、民生福祉变迁，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陕西日报社记者郭诗梦，
5: 长征的出发地在江西，落脚点在陕西。作为一名来自陕西的记者，非常有幸来到江西参加此次活动。接下来，我将践行四历，深度挖掘长征中的感人故事，报道长征中的沧桑巨变，将长征精神讲进更多人的心里。
0: 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石霜，
6: 江西呢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而我作为红土地上的一名记者，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践行四历，讲好长征故事，然后让长征精神呢在我们这个新时代能够熠熠生辉，永放光芒。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当地潭头村深耕红色底蕴，传承革命薪火，依托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子山镇潭头村村民刘官发，
7: 真的从芝麻开发节节高，越来越好。这我们来讲呢，这一代呢，也是不能忘记前辈这个他们流血牺牲换来的。
0: 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长征员宣讲团成员林丽萍，
8: 我的小爷爷是一位红军烈士，1934年他就是从东门渡口出发长征，之后就再也没有音讯。我呢，一直 有个心愿，

0: 想把红军爷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们沿着长征沿线去传唱长征组歌，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长征精神。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9月9号至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请听报道。
2: 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将与会。9月9号下午，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代表团、中东欧多国政商界联合考察团、欧亚地区多党联合考察团、蒙古民主党代表团等代表团在延安、西安、榆林进行参访。代表们积极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陕西的发展成就。斯洛文尼亚前国民议会自由运动党议员米罗斯拉夫·格雷戈里奇，
3: 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这个博物馆，也是第一次来你们这座美丽的城市。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博物馆也非常有教育意义，它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以及为此付出的所有奋斗，为了驱逐内外敌人。
2: 蒙古民主党政策总委员会主席阿马尔巴·伊斯格楞，
4: 作为我们此次访华行程的一部分，我们正在深入考察与了解榆林市。在此期间，我们重点关注绿色发展以及中国国家能源集团榆林煤化工工厂。这次行程很顺利，学习很多。
5: 播送一组短消息。今年以来，省财政下达中央级、省级育儿补贴补助资金32亿元，支持为0至3岁婴幼儿每年发放补贴3600元。
1: 2026俄罗斯国际汽车零配件展日前在圣彼得堡市举办，我省11家重点企业亮相展会，借力国际展会平台，深耕俄罗斯汽配市场。
5: 蓝之约化文明全球对话型系列国际交流活动在西安启动，来自多国文化、学术、传媒等领域的外籍嘉宾与中方代表齐聚千年古都，开启为期6天的中外文明对话之旅。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和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延安市人民医院主任护师贺秀丽是陕西唯一入选者。
5: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杨莹、朝伟，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姚永杰。感谢您的收听。
6: 嘿，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5000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7: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
8: 106.6蓝田 FM 88.0，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9: 看见朱鹮振翅，飞越油菜花海，青山绿水之间，白羽漫山，惹人爱。

0: 爱莲，一草一木皆有灵性。
1: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3: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3: 感受延安魅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行安》，我是王燕，
5: 我是白玲。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农历7月29，
4: 又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在这里首先把美好的祝福送给伟大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你们辛苦了。
5: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就有弟子事师敬同于父的古训。汉景之后，每年农历8月27日孔子诞辰日也慢慢成为民间感念师恩、致敬师长日子，算得上是我国事实上最早的教师节。
4: 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设立教师节的议案，将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1985年9月10日也就成了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专门为教师设立节日，旨在向全社会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各地通过评选表彰、典型宣传等多种方式，肯定广大教师为教育事业付出的心血，不断提升教师的职业荣誉感与使命感。
5: 为学莫重于尊师，今年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的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师道绵长，薪火相传，一代代教育工作者扎根讲台，默默耕耘，用坚守点亮无数少年的追梦之路。今天让我们一起向每一位人民教师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7年9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常会，会议讨论宣传教育工作，毛泽东就教材和教学法等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军事理论应讲授战略思想、战略原则。
5: 1938年9月10号，毛泽东前后到延安城南门欢迎从武汉归来准备参加中共中央会议的陈少宇、周恩来、秦邦宪和徐特立。
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行安，您将听到我市坚持和发展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向辛勤耕耘在全市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向为延安教育事业薪火相传、默默奉献的离退休教职工送上诚挚的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延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5: 慰问信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育人使命责重如山。近年来，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

0: 情怀，以赤诚之心培育英才，以奉献之心坚守岗位，以仁爱之心呵护成长，在基础教育体制、乡村教育振兴、职业教育赋能、思政育人创新等各个领域付出了艰辛努力，为延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使命担当。
1: 魏文信强调，当前全市上下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加快建设一园四区，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希望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抱负，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同时传承好延安精神这一宝贵精神财富，把红色基因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以德修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用心培育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人才根基。
0: 魏文信最后说，市委市政府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断完善惠师励教政策，切实保障教师权益，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师待遇，全力营造尊师重教、崇之上学的浓厚社会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不断增强获得感、荣誉感、幸福感。
1: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衷心祝愿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金秋九月，果香四溢。昨天上午，第19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我市举行。据了解，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28号至30号在延安会展中心和洛川县西部农资城两地同步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详情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发回报道。
3: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世界公认的苹果黄金产区，延安镇全力冲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本届博览会以列举延安红苹果、体验延安红色游为主题，旨在打通产家销、连接国内外，为全国苹果主产区搭建起一体化公共服务大平台。展会期间将集中呈现三大亮点活动，其中开幕式当天将发布2026年中国苹果品牌发展报告，并为国业专家颁发品书。展会期间将召开2026年苹果产业品牌大会，围绕苹果产业品牌化、数字化发展进行高层次研讨，并通过签订共同推进延安苹果产业数字化建设框架协议及专题演讲等形式，探讨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提升、企业品牌塑造、互联网时代农产品品牌创新等议题，助力推动延安及全国苹果产业品牌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作为重头戏的展览展示环节，今年也实现了全新升级，展览规模达到2万平方米，其中延安会展中心主展区设有51个标准展位和23个特装展位，洛川县分会场集中设置20个农机展位和30个农资展位，两大展区协同互补，全方位立体化展示苹果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新农资，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地头到市场终端的全链条覆盖。延安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琦：
4: 我们将全力以赴，精心筹备，周密组织，努力把19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 办成一届更具特色、更高水平、更富时效的盛会。我们热诚地欢迎海内外朋友金秋九月相聚延安，共品佳果，共商合作，共谋发展。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丹心浇灌桃李树，润物无声育新人。富县沙梁中学教师郭亚玲扎根教学一线29年，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以温情管理班级，以匠心深耕课堂，用爱心陪伴学生成长，默默诠释着一名普通教师的责任与担当。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去了解他的故事。
3: 多年来，富县沙梁初级中学教师郭亚玲创新班级管理方法，推行班务自治模式，为学生搭建自主锻炼平台，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和组织能力。富县沙梁初级中学学生张科瑞：
5: 郭老师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班级工作中，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师还给你们时间，相信你们一定会还给老师智慧。
3: 在教学中，郭亚玲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他精心打磨每一堂课，及时复盘教学成效，注重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同时结合生活实际创设教学场景，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留给学生更多独立思考和自主展示空间，积极培养学生探究、善思、敢质疑的学习能力。富县沙梁初级中学教师刘晓霞：
6: 无论什么样的孩子，他都愿意花时间、花心思去陪伴、去开导。他的班级管理有温度，教学有深度，很多棘手的学生经过他的引导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3: 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和勤恳的工作作风，郭亚玲教学成果丰硕，曾获省级教学设计三等奖，先后获评富县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模范班主任、优秀教师等多项荣誉，以过硬实力深耕育人事业。在郭亚玲看来，教育不光是教知识，更重要的是暖人心。而19年来，郭亚玲始终坚持因材施教，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和班级管理，用心读懂每一个孩子，尊重差异，包容个性，用真诚与耐心守护学生身心健康。富县沙梁初级中学教师郭亚玲：
7: 多看见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接纳他们的不完美，我希望我的学生不只收获分数，更能接纳自我，相信自我，拥有向阳生长的力量。往后我也会继续坚守讲台，守好为师初心，用爱与德性守护孩子们的成长之路。
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食品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今年以来，我市紧扣食品安全整治年工作部署，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贯通食品生产源头到消费末端各个环节，打出监管组合拳，以实打实的举措筑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幸福。
1: 近日，吴起县委理论讲师团、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枣树湾社区东园子小区，开展“党的声音近万家”基层宣讲活动。据了解，吴起县目前已建立起县镇村三级理论宣讲体系，吸纳了225名理论宣讲志愿者。
0: 日前，主题为“两安天下，聚合力”。促销融通促发展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组织省内39家重点粮油企业参展，并带去200多种特色粮油产品，全方位展示陕西粮食产业发展成果，拓宽陕西粮油产销渠道。
1: 今年四月，我省公安交管便民服务现场会召开，总结推广西安市摩托车新车注册上门办服务经验。目前该项便民举措已在咸阳、宝鸡、杨凌示范区、汉中、榆林、铜川等多个地市落地实施，省内摩托车车主足不出户即可享受线上预约、上门查验、牌证到家的全流程便捷服务。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下半年中小学校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即日起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校教师资格考试网站，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考生需仔细阅读考生须知，按照准考证上提示做好考前准备工作。
1: 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向社会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
0: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升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礼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也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静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苏欣欣，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可以联络到我。第一次知道陈绮贞是在某一个综艺节目里面，她抱着吉他，闭着眼睛轻轻地哼唱。一个30岁的女人用少女般的清澈声音给我们唱出旅行的意义。你会发现她有一种奇特的美丽，游走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的边缘，然后倔强地抱着吉他浅吟低唱，瘦弱的外表下面有一种强大的美丽，最初的起点。